0: 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丽水新闻由吴响、满庭芳冠名播出。
2: 抢先大事件，
0: 点滴说民生。
2: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0: 丽水新闻。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开发区卯足干劲拼经济，东平和平村千亩油菜迎来丰收，石球谢塘社区3000亩小麦开镰收割，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芳来我区开展公益讲座。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3: 本台记者报道，眼下已接近5月底，在开发区处处涌动着拼的气息，企业生产车间开足马力赶订单拓销路，项目建设现场抢工期赶进度，奋力冲刺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在日模公司生产车间，发往巴西、南非、德国、瑞典的成品车整齐排列，总装线上工人们配合默契，平均90秒就有一台崭新的电动摩托车驶下产线。日模国内销售公司总经理叶明：
4: 我们这个目前一直在忙着赶国外的订单，每天晚上大家都在加班。截止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国外上半年的订单，已经实现了超越。同时呢，我们也在积极的、大力的在推进国内市场。今年的目标，我们一定是要超额完成的。
3: 日模集团于2008年成立于丽水，长期深耕海外市场，在欧洲市场占有率位居前列。近年来，日模先后推出 TS、TC、TCMAX 等多款热销车型，申请专利数达1500多项。今年一季度，南京瑞模产值约2亿元，仅整车销量就突破6000台。瑞模国内销售公司总经理叶明：
4: 我们会在我们现有的潮和好玩的基础上、风格的基础上，我们继续研发应对国内市场的一些新的一些产品，迅速来启动国内市场。
3: 在南京，安元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柔性印刷电路板产业园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有序地对全自动化镀铜线设备进行最后的安装调试，确保生产线早日投产达效。该项目占地45亩，总建筑面积6万平方米，将建设消费电子 FPC 生产线、磁控建镀技术、绕性覆铜板智能化生产线以及新能源电池模组 CCS 智能化生产线。达产后预计年产值20亿元，将带来可观的就业岗位，推动丽水电子信息产业链优化升级。南京安元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行政总监杨平：
5: 目前我们就是预验计调试阶段，然后准备竣工验收前的最终的这个准备工作，于6月底大概是生产吧。
3: 今年以来，开发区紧扣精密服务抢抓项目主题，围绕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装备、新医药与生命健康等主导产业，实施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在项目推进上，开发区建立健全4库5律全链条机制，加快推进创维智能冰洗、比亚迪二期等27个省市重大项目建设，力争上半年全部开工，全年竣工投产项目10个。
1: 本台记者报道，眼下正是油菜丰收时节，东平街道和平村千亩油菜迎来成熟期，连片田里菜籽饱满，农机穿梭，绘就了一幅乡村振兴的丰收图景。在和平村油菜种植基地，沉甸甸的油菜菜荚压弯枝头，两台收割机来回穿梭，轰鸣声响彻田间，脱粒清选，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乌黑发亮的菜籽源源不断地装入运粮车，全程机械化作业高效推进，既节省人力成本，又保障颗粒归仓。和平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斌：
6: 油菜从播种、管护到收割，全程都用机械化。如果天气好，我们1000多亩油菜

0: 一个礼拜之内能收割完成。
1: 近年来，和平村通过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三变改革，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将撂荒土地集中流转，统一规划种植，统一管理采收，发展油菜水稻等特色种植产业。接下来收获的油菜籽将被烘干加工成粒和菜籽油，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助力村民增收致富。
2: 本台记者报道，连日来，石家街道谢塘社区3000亩高标准农田小麦全面开镰收割，田间地头激起轰鸣，一派繁忙丰收景象。在石家街道谢塘社区，现代化农机设备正在田间有序作业，金黄饱满的麦穗被卷入收割机，留下一排排整齐的茬口。机器过处，秸秆粉碎还田，田野里弥漫着清新的麦香。任博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傅典琴：
3: 今天小麦上市很好，空气饱满，今天产量就是在1000斤左右吧，大概也是这个丰收年，这个进度挺快的，于是在一个星期左右就要去这干完，我们马上收完之后就用选根机把这个田算出来准备栽秧。
2: 2024年12月，谢塘社区完成3000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零散地块整合成片，路网水渠同步完善，机械化作业水平大幅提升。依托这一基础，社区通过土地流转形成以优质粮食种植为主的产业格局，有效提升了土地效益。今年夏收3000亩小麦，预计总产量约300万斤。
1: 本台消息，5月25号，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芳先后走进游府西街小学、丽水分校和文昌小学，开展了2场公益讲座，用文学的力量滋养童心。讲座中，曹文芳围绕文学的花园这一主题，结合自身的创作经历和成长故事，讲解了观察力、想象力和表达力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并鼓励学生从身边小事入手，用文字记录生活的美好。文昌小学学生王可儿：
4: 我觉得今天的讲座特别有意思，曹老师把文学比作一座花园，我以前觉得写作文很难，不知道写什么，但听了曹老师的讲座，我知道只要用心观察，大胆动笔，生活里到处都有可以写的东西。
1: 近年来，我区持续开展名家名师大讲堂活动，邀请多位知名作家学者走进中小学校园，通过讲座、互动、阅读、分享等形式，让师生零距离感受名家风采，在校园内营造出浓厚的书香氛围。此次活动也是我区青少年文学素养提升公益讲座之一。互动环节，曹文芳耐心解答学生们的提问，并赠送相关图书，鼓励他们坚持阅读与写作。
2: 本台消息，5月26号上午，由区融媒体中心、区传媒集团和南京比星影视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制作的我区首部 AI 仿真人精品短剧《欺我软弱好拿捏，我是心地深厚人》正式上线红果短剧平台。全剧共60集，讲述了相府嫡女江月生凭借倾听鸟语的异能，从一枚任人摆布的政治棋子逆袭为一代帝后的传奇故事。今年3月，南京比星影视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正式入驻飞燕网络视听产业园，为精心打磨该部短剧，区融媒体中心、区传媒集团迅速抽调骨干力量，与比星公司技术团队协同作战，在剧本打磨和人物塑造上下足功夫。导演朱秉义：
5: 这部剧的最大的亮点是我们在里面有很多动物和人的对话，初衷也是如果我们去拍动物的话，其实很难去拍好，在这部剧里人和动物可以直接的对话，动物都非常的灵动。
2: 相比传统短剧， AI 仿真人短剧具有周期短、成本低等优势，制作中主创团队在 AI 技术运用上进行了充分探索，突破传统实景拍摄对演员、服化道、场景的诸多限制，让剧中的奇幻和宏大场面得以呈现，极大提升了视觉表现力。
1: 请阅读短消息，近日南京国家农高区开展宠爱有力、没有烦恼萌宠主题活动，现场60多只萌宠依次进行形象展示。

0: 展示，参与打卡互动。作为金陵十二犬城市宠物系列活动之一，活动还设置了萌宠市集，为市民游客带来别样的田园萌趣。近日，区供销合作总社联合团区委、中国银行南京分行团委，在永阳街道东炉郊游快工服务点开展直播助农活动。活动中，青年志愿者线上推介丽水大米、青梅等十二款丽水特色农产品，一小时内直播间累计吸引1.2万人次在线观看。年以来，和风镇持续开展商贸领域安全生产检查与专项治理，对重点场所和各类经营主体进行隐患排查。截至目前，共排查关键场所31处，经营主体110多家，整改消防安全隐患50多处。这次丽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1: 走进乡村丽长生活，聚焦3农热点话题，关注丽水农业发展，引导农民健康消费。这里是 FM 923农民之友。
2: 你知道新农保每月领多少？你知道土地承包到期后怎么再延长吗？FM 923三农政策专家为您解读。
3: 大家好，我是思源，这里是 FM 92.3农民之友。首先来关注一组三农信息。近日，财政部金融司司长于洪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近80%来源于财政补贴，各级财政保费补贴用真金白银支持农业保险行业发展。2025年，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突破1550亿元，为1.25亿户次农户提供了超5.2万亿元的风险保障。由国家花生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2级研究员唐荣华及其团队研发，我国首款花生科学栽培指导移动应用种花生正式在华为应用市场上线，标志着 AI 加农业跨界融合从理论研究迈向田间地头的实践新阶段。近日，江苏省农业农村厅、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江苏省科技厅联合印发《江苏省农机装备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提出到2027年，全省将攻关研制20台套以上具有引领性的农机装备标志性产品，突破5种以上关键核心零部件技术瓶颈，建成3个以上高水平的农机中试验证平台，建设30个以上特色鲜明的农机中试熟化测试场。通过一系列举措，推动农机智能制造水平显著提升，培育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力争全省农机装备制造产值突破800亿元，在主要智能农机装备保有量上走在全国前列。

0: 读三农政策，
1: 传播农业科技，
0: 报道致富典型，
1: 关注百姓生活。
0: 现在是农民之友节目。
2: 近年来，我区以科技赋能、品牌引领、全面融合为抓手，系统推进稻米产业高质量发展。近日，我区南望、十月弯腰、金剑、秋湖、稻好、凤鸣湖、丽水大米七个稻米品牌获评全市优质稻米典型案例。在和凤镇吴村桥村的南京三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稻田里的美丽南望大米都印刻着科技精英。公司3000多亩核心种植区全部选用江苏省农科院王才林团队培育的南京四六品种，直面淀粉含量、蛋白质含量均达到优质实味稻米标准，曾荣获南京好大米特等奖，并入选南京好大米十大品牌。南京三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小健：
3: 一直都是以订单为主，2025年我们种植的南梗46产量应该在1800吨左右，产值就是说800万左右。在提高实味值方面，把它的品质就是再上一层楼。
2: 在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金剑米业，企业依托石臼湖畔3000亩绿色基地，精选南京四六特优稻种，通过物理防虫、低温冷库储存等六大核心工艺，实现从田间到餐桌的全流程品控，农药残留检验合格率达100%，畅销广州以及西北市场，年销售额突破3亿元。南京金剑米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沈爱宝：
4: 我们的南梗四六生长周期需要165天左右，比常规晚稻要迟10几天上市。加工方面，我们引进进口大米加工设备，打造全自动加工生产线，从去石抛光到筛选包装，层层筛选，加工出来的大米最大限度保留了米的营养。
2: 近年来，我区持续实施优质稻米品种培优、品质提升、

0: 省台打造和标准化生产的三品一标提升行动，更高层次更深领域推进优质稻米绿色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绿水大米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品牌优势，带动农户持续增收。全区水稻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26万亩，两种覆盖率超98%，其中南京系列和宁乡京系列优良实味稻米面积占比超60%。
1: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2: 小贴士为您介绍可以清新口气的败火零食。银耳每100克干品中含蛋白质5到6克，脂肪0.6克到3.1克，碳水化合物79克，粗纤维2.6克，钙380毫克，磷250毫克，铁30毫克，还含有维生素 B2、胡萝卜素、胶质蛋白等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可以润肺止咳、生津养阴，还具有消除肌肉疲劳、健脑防衰老的作用。日常小零嘴包括：先将银耳放入砂锅中熬到浓稠酥软，然后将西红柿洗净去皮捣烂，放入银耳羹中煮开，加上冰糖试样糖味，或者将银耳和黑木耳一起蘸芥末酱油吃，味道都很鲜美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连日来，区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人员走进田间地头，开展小麦理论测产工作，全面掌握我区小麦产量结构等情况。在开发区金豪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种植基地，金黄的麦田里穗头饱满，茎杆挺拔。农技人员按照理论测产流程，选取代表性田块，对株高、亩穗数、亩粒数等指标进行抽样调查。区作物栽培指导站站长扎桂生：
3: 今年的这个小麦生长量比去年明显的增加，我们从这个株高上面就很能反映，现在大多数是要比去年要高到15公斤左右，每亩的这个穗数今年表现为一个穗数足。
0: 今年全区小麦种植面积是3.44万亩，依托稻麦由轮作大面积单产提升工程，通过优化轮作模式，推广高产优质品种，集成绿色高效技术，小麦产量结构持续优化，夏粮增产潜力提升。本月底全区小麦即将迎来大规模收获，农技人员提醒广大种植户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田间管理和收获准备，确保颗粒归仓。
1: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2: 龙胆可以提升肝脏功能。依据中医理论，醉酒是因为大量饮酒后导致平衡失调，而让肝脏经络的气流疏通受到阻碍所引发的。而满紫色的龙胆具有疏通受阻的气，让它顺畅流通的作用，可以明显减轻醉酒的状况。建议大家不妨前往医院探病时，带上一束龙胆去慰问，特别是肝病患者，更能传达送礼者温馨的祝福和情谊。但由于龙胆的种类非常多，因此在购买时最好先向花店询问清楚，以确定自己想要的种类。平日不妨将龙胆摆饰在屋内最显眼的地方，既由它蓝紫色的花色和香味可以提升肝脏功能，对于肝功能衰弱和醉酒者都有很大的帮助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眼下正值水稻育秧关键时期，近日区供销合作总社组织开展绿水大米订单协议签约活动，推动我区稻米产业向标准化、品牌化方向发展。座谈会上，泽宇有机、金达谷物、三元农业围绕当前水稻种植、市场销售、品牌建设等话题展开深入讨论。会上还详细解读了测土配方施肥的技术指标，供需双方就农资采购、成本控制等内容开展了业务洽谈。签约活动中，区供销合作总社与7家农业经营主体现场签订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区供销合作总社将统一提供南京46原种，全程指导种植、施肥与仓储，并对符合标准的稻谷进行。

0: 行保价收购，真正实现产销对接，利益共享。
1: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2: 是为您介绍服用感冒药对开车的影响。有车一族去医院看病的时候，要主动表明身份，请医生避免开出对驾驶产生不良影响的药物。自购药物的时候，应该详细阅读药品说明书，在副作用及禁忌症方面要认真考虑。吃了这些药最好别开车，包括催眠药如苯巴比妥、安定药如东年林等、抗焦虑药如温可乐、多氯平等、降血压药如地血瓶、可乐定等、抗心律失常药心得安等，还有抗心绞痛药如硝酸甘油、硝心痛、抗生素如链霉素、氢大霉素等药物，服用后都不利于开车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这次的农用植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1: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0: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

0: 痴迷。
1: 户外阳光正好，
2: 路边风景很美，
3: 空气特别清新。
4: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5: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6: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5: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7: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5: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6: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7: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8: 不熬夜了，睡觉。
5: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他是新四军的枪炮大王，为了研发枪弹曾三次负重伤，四根手指被炸断，左眼失明，右腿被炸断。临终时他的身体里还残留着几十块弹片。他就是把一切献给党的吴运铎。抗日战争期间，吴运铎带领工人研制出各式炮弹地雷，使新四军实现了从夺取敌人武器到自主制造武器的转变。
9: 我是金湖县吴运铎实验学校初三五班的刘晨。刚刚过去的开学第一课，我和班里的同学们一起走进吴运铎纪念馆，重温这位兵工专家的传奇一生。吴运铎1917年出生于江西萍乡市安源煤矿。由于煤矿上有许多机器设备，吴运铎少年时便对机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卢沟桥畔一声枪响，日军凭借先进的武器装备在中国领土肆意横行，刺痛了吴运铎的心，也让他萌生出军功救国的信念，要用自己一生的努力让祖国不再受辱。1938年，吴运铎投奔新四军，有技工基础的他被分配到新四军军部修械所。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切断了对新四军的武器供应，吴运铎临危受命，带领一支队伍悄悄来到了金湖小朱庄，借用农户家的两间茅草屋，开始筹建年产60万发的子弹厂。造子弹要有机床，要有钢铁，要有铜，然而当时他们手中连一颗钉子也没有。为筹集铜铁等原材料，当地百姓拿出了自家的破锅、旧铜锁，并下河打捞原本用于修建水闸的钢材。淮安市新四军研究会理事张来林告诉我们，
10: 这个蛮料峭，那个还很冷的，我们群众知道需要钢材喝点酒御寒，再猛着下去。然后红了，红烧炉长江几百米，怎么办？只有冒着生命危险到江南去啊！很多人就牺牲在到敌占区去收购或者是修复资料过程中。
9: 相对于子弹，炮弹的构造更加复杂。一天，军部送来一批旧炮弹，是敌人打过来没爆炸的，军部要吴运铎尽一切可能修好。吴运铎发现炮弹不爆炸是因为缺少引爆的雷拱，这是一种烈性炸药，当地没有，只能从旧炮弹中提取，十分危险。工人们想加入，吴运铎却自己抢在了前面。意外发生了，轰的一声巨响，雷拱在吴运铎手中爆炸，一瞬间他的左手四个半手指被炸飞，左腿膝盖炸出了一个血窟窿，左眼也炸瞎了。张来林说，
10: 像这样的事情还有好几次，他根本就顾不上自己的身体安全，他说我就是技术过关，没有谁比我懂得更多，那危险其他人我做不出来，有困难有危险我第一个先上。他每次跟他气的时候，我是去开会的，他自己就知道四川法师是一个人把自己关起来做实验去。
9: 这些迫击炮弹最终在吴运铎的指导下修复成功，运往了前线。在简陋的条件下，吴运铎还和战友们制造出各类武器，成为战场对敌的杀手锏。 而他也成为了毛泽东、朱德等人。

0: 人熟知的枪炮大王，最让我敬佩的是吴应博在研制武器的过程中全身100多处炸伤，甚至一条腿被炸断，但这些丝毫没有打倒他。张来龙说，
1: 吴应博他有几句名言让人很感动的，纵有困难99拿不倒工人一双手，他是这种不畏困难百折不挠的这种精神，就是我们共产党人从弱小走向强大，战胜一切困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
2: 生活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对我们革命者来说，他只能有一个肯定的回答，生活的目的是为人民创造更大的幸福，真正的幸福是他看到了自己的劳动成果变成了人民的幸福，因此这也是他最大的幸福。
0: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吴应博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的关于青年怎样培养自己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演讲。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他把对党对人民的深厚感情融入笔端，写成自传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从此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如今在我们京湖县吴应博实验学校，新生入学第一课就是参观吴应博纪念馆，观看吴应博故事片。吴应博把一切献给党的钢铁誓言也如一座永不熄灭的灯塔，激励着我们青年一代。
3: 本期节目由江苏台记者李秋雨、张雪，淮安台记者任科元采写，学术支持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特别支持京湖县吴应博实验学校。

0: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物品，有序退场。
1: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4: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5: 断水之受影响，不要饮用自来水。
4: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4: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6: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

0: 外卖啊？
1: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2: 可是这样的话，一用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个外卖，十个塑料袋，二十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1: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丽水新闻由吴响、满庭芳冠名播出。抢先大事件，
0: 点滴说民生。
1: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0: 丽水新闻。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开发区卯足干劲拼经济，东平和平村千亩油菜迎来丰收，石球蟹塘社区3000亩小麦开镰收割，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芳来我区开展公益讲座。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0: 本台记者报道，眼下已接近5月底，在开发区处处涌动着拼的气息，企业生产车间开足马力赶订单拓销路，项目建设现场抢工期赶进度，奋力冲刺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在日模公司生产车间，发往巴西、南非、德国、瑞典的成品车整齐排列，总装线上工人们配合默契，平均90秒就有一台崭新的电动摩托车驶下产线。日模国内销售公司总经理叶明：
2: 我们这个目前一直在忙着赶国外的订单，每天晚上大家都在加班。截止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国外上半年的订单，已经实现了超越。同时呢，我们也在积极的、大力的在推进国内市场。今年的目标，我们一定是要超额完成的。
0: 日模集团于2008年成立丽水，长期深耕海外市场，在欧洲市场。

0: 有率位居前列。近年来，利摩先后推出 TS、TC、TCMAX 等多款热销车型，申请专利数达1500多项。今年一季度，南京瑞摩产值约2亿元，仅整车销量就突破6000台。瑞摩国内销售公司总经理叶明：
1: 我们会在我们现有的潮和好玩的基础上，风格的基础上，我们继续研发应对国内市场的一些新的一些产品，迅速来启动国内市场。
0: 在南京，安元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柔性印刷电路板产业园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有序地对全自动化镀铜线设备进行最后的安装调试，确保生产线早日投产达效。该项目占地45亩，总建筑面积6万平方米，将建设消费电子 FPC 生产线、磁控建镀技术、绕性覆铜板智能化生产线以及新能源电池模组 CCS 智能化生产线。达产后预计年产值20亿元，将带来可观的就业岗位，推动丽水电子信息产业链优化升级。南京安元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行政总监杨平：
2: 目前我们就是预验机调试阶段，然后准备竣工验收前的最终的这个准备工作，于6月底大概是生产吧。
0: 今年以来，开发区紧扣精益服务、抢抓项目主题，围绕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装备、新医药与生命健康等主导产业，实施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在项目推进上，开发区建立健全四库五律全链条机制，加快推进创维智能冰洗、比亚迪二期等27个省市重大项目建设，力争上半年全部开工，全年竣工投产项目10个。
3: 本台记者报道，眼下正是油菜丰收时节，东平街道和平村千亩油菜迎来成熟期，连片田里菜籽饱满，农机穿梭，绘就了一幅乡村振兴的丰收图景。在和平村油菜种植基地，沉甸甸的油菜菜荚压弯枝头，两台收割机来回穿梭，轰鸣声响彻田间，脱粒清选，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乌黑发亮的菜籽源源不断地装入运粮车，全程机械化作业高效推进，既节省人力成本，又保障颗粒归仓。和平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丁：
4: 油菜从播种、管护到收割，全程都用机械化。如果天气好，我们1000多亩油菜，1个礼拜之内能收割完成。
3: 近年来，和平村通过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三变改革，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将撂荒土地集中流转、统一规划种植、统一管理采收，发展油菜、水稻等特色种植产业。接下来收获的油菜籽将被烘干加工成粒和菜籽油，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助力村民增收致富。
0: 本台记者报道。连日来，石丘街道谢塘社区3000亩高标准农田小麦全面开镰收割，田间地头机器轰鸣，一派繁忙丰收景象。在石丘街道谢塘社区，现代化农机设备正在田间有序作业，金黄饱满的麦穗被卷入收割机，留下一排排整齐的茬口，机器过处，秸秆粉碎还田，田野里弥漫着清新的麦香。润博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傅典琴：
5: 今天小麦上市很好，空气饱满，今天产量预计在1000斤左右吧，大概也是这个一个丰收年，这个进度挺快的，预计在1个星期左右就要去干完，我们马上收完之后就用选根机把这个田算出来准备栽秧。
0: 2024年12月，谢塘社区完成3000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零散地块整合成片，路网水渠同步完善，机械化作业水平大幅提升。依托这基础，社区通过土地流转，形成以优质粮食种植为主的产业格局，有效提升了土地效益。今年夏收3000亩小麦，预计总产量约300万斤。
3: 本台消息，5月25号，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芳先后走进游福西街小学、丽水分校和文昌小学，开展了2场公益讲座，用文学的力量滋养童心。

0: 讲座中，曹文芳围绕文学的花园这一主题，结合自身的创作经历和成长故事，讲解了观察力、想象力和表达力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并鼓励学生从身边小事入手，用文字记录生活的美好。文昌小学学生王可儿，
1: 我觉得今天的讲座特别有意思，曹老师把文学比作一座花园。我以前觉得写作文很难，不知道写什么，但听了曹老师的讲座，我知道只要用心观察，大胆动笔，生活里到处都有可以写的东西。
0: 近年来，我区持续开展名家名师大讲堂活动，邀请多位知名作家学者走进中小学校园，通过讲座、互动、阅读、分享等形式，让师生零距离感受名家风采，在校园内营造出浓厚的书香氛围。此次活动也是我区青少年文学素养提升公益讲座之一。互动环节，曹文芳耐心解答学生们的提问，并赠送相关图书，鼓励他们坚持阅读与写作。
2: 本台消息，5月26号上午，由区文明体中心、区传媒集团和南京比星影视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制作的我区首部 AI 仿真人精品短剧《欺我软弱好拿捏，我是心地深厚人》正式上线红果短剧平台。全剧共60集，讲述了相府嫡女江月生凭借倾听鸟语的异能，从一枚任人摆布的政治棋子逆袭为一代帝后的传奇故事。今年3月，南京比星影视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正式入驻飞燕网络视听产业园，为精心打磨该部短剧，区融媒体中心、区传媒集团迅速抽调骨干力量，与比星公司技术团队协同作战，在剧本打磨和人物塑造上下足功夫。导演朱秉义，
3: 这部剧的最大的亮点是我们在里面有很多动物和人的对话。传统影视如果我们去拍动物的话，其实是很难去拍好。在这部剧里，人和动物可以直接的对话，动物都非常的灵动。
2: 相比传统短剧 ，AI 仿真人短剧具有周期短、成本低等优势。制作中主创团队在 AI 技术运用上进行了充分探索，突破传统实景拍摄对演员、服化道、场景的诸多限制，让剧中的奇幻和宏大场面得以呈现，极大提升了视觉表现力。
0: 请一组短消息：近日，南京国家农高区开展“宠爱有力，没有烦恼”萌宠主题活动。现场60多只萌宠依次进行形象展示，参与打卡互动。作为金陵12犬城市宠物系列活动之一，活动还设置了萌宠市集，为市民游客带来别样的田园萌趣。近日，区供销合作总社联合团区委、中国银行南京分行团委，在永阳街道东卢交邮快工服务点开展直播助农活动。活动中，青年志愿者线上推介丽水大米、青梅等12款丽水特色农产品，1小时内直播间累计吸引1.2万人次在线观看。连日来，和风镇持续开展商贸领域安全生产检查与专项治理，对重点场所和各类经营主体进行隐患排查。截至目前，共排查关键场所31处，经营主体110多家。整改消防安全隐患50多处。这次丽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4: 走进乡村一长生活，聚焦3农热点话题，关注丽水农业发展，引导农民健康消费。这里是 FM923农民之友。
5: 你知道新农保每月领多少？你知道土地承包到期后怎么再延长吗？FM923三农政策专家为您解读。
2: 大家好，我是思源，这里是 FM92.3 农民之友。首先来关注一组三农信息。近日，财政部金融司司长于洪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近80%来源于财政补贴，各级财政保费补贴用真金白银支持农业保险行业发展。2025年，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突破1550亿元，为1.25亿户次农户提供了超5.2万亿元的风险保障。

国家花生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唐荣华及其团队研发我国首款花生科学栽培指导移动应用种花生正式在华为应用市场上线，标志着 AI 加农业跨界融合从理论研究迈向田间地头的实践新阶段。近日，江苏省农业农村厅、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江苏省科技厅联合印发《江苏省农机装备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提出到2027年，全省将攻关研制20台套以上具有引领性的农机装备标志性产品，突破5种以上关键核心零部件技术瓶颈，建成3个以上高水平的农机中试验证平台，建设30个以上特色鲜明的农机中试熟化测试场，通过一系列举措推动农机智能制造水平显著提升，培育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力争全省农机装备制造产值突破800亿元，在主要智能农机装备保有量上走在全国前列。

0: 读三农政策，
1: 传播农业科技，
0: 报道致富典型，
1: 关注百姓生活。
0: 现在是农民之友节目。
2: 近年来，我区以科技赋能、品牌引领、全面融合为抓手，系统推进稻米产业高质量发展。近日，我区南望、十月弯腰、金剑、秋湖、稻好、凤鸣湖、丽水大米七个稻米品牌获评全市优质稻米典型案例。在和凤镇吴村桥村的南京三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稻田里的美丽南望大米都印刻着科技精英。公司3000多亩核心种植区全部选用江苏省农科院王才林团队培育的南京四六品种，直链淀粉含量、蛋白质含量均达到优质实味稻米标准，曾荣获南京好大米特等奖，并入选南京好大米十大品牌。南京三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小健：
3: 一直都是以订单为主，2025年我们种植的南梗46产量应该在1800吨左右，产值就是说800万左右。在提高实味值方面，把它的品质就是再上一层楼。
2: 在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金靖米业，企业依托石臼湖畔3000亩绿色基地，精选南京四六特优稻种，通过物理防虫、低温冷库储存等六大核心工艺，实现从田间到餐桌的全流程品控，农药残留检验合格率达100%，畅销广州以及西北市场，年销售额突破3亿元。南京金靖米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沈爱宝：
3: 我们的南梗四六生长周期需要165天左右，比常规晚稻要迟10几天上市。加工方面，我们引进进口大米加工设备，打造全自动加工生产线，从去石抛光到筛选包装，层层筛选，加工出来的大米最大限度保留了米的营养。
2: 近年来，我区持续实施优质稻米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的三品一标提升行动，更高层次、更深领域推进优质稻米绿色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丽水大米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品牌优势，带动农户持续增收。全区水稻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26万亩，两种覆盖率超98%，其中南京系列和宁乡京系列优良实味稻米面积占比超60%。

0: 说是为您介绍可以清新口气的败火零食。银耳每100克干品中含蛋白质5-6克，脂肪0.6克到3.1克，碳水化合物79克，粗纤维2.6克，钙380毫克，磷250毫克，铁30毫克，还含有维生素 B2、胡萝卜素、胶质蛋白等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可以润肺止咳、生津养阴，还具有消除肌肉疲劳、健脑防衰老的作用。日常小零嘴包括：先将银耳放入砂锅中熬到浓稠酥软，然后将西红柿洗净去皮捣烂，放入银耳羹中煮开，加上冰糖试验糖味，或者将银耳和黑木耳一起蘸芥末酱油吃，味道都很鲜美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1: 连日来，区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人员走进田间地头，开展小麦理论测产工作，全面掌握我区小麦产量结构等情况。在开发区金豪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种植基地，金黄的麦田里穗头饱满，茎杆挺拔。农技人员按照理论测产流程，选取代表。

0: 性填块，对猪羔、母岁数、母粒数等指标进行抽样调查。区作物栽培指导站站长扎桂生，
1: 今年的这个小麦，生产量也出现明显的增加。我们从这个猪羔上面就很能反映，现在大多数是要比去年要高到15公斤左右。每亩的这个穗数，今年表现的一个穗数足。
0: 今年全区小麦种植面积是3.44万亩，依托稻麦由轮作大面积单产提升工程，通过优化轮作模式，推广高产优质品种、集成绿色高效技术，小麦产量结构持续优化，夏粮增产潜力提升。本月底，全区小麦即将迎来大规模收获，农技人员提醒广大种植户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田间管理和收获准备，确保颗粒归仓。
2: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3: 龙胆可以提升肝脏功能，依据中医理论，醉酒是因为大量饮酒后导致平衡失调，而让肝脏经络的气流疏通受到阻碍所引发的。而蓝紫色的龙胆具有疏通受阻的气，让它顺畅流通的作用，可以明显减轻醉酒的状况。建议大家不妨前往医院探病时带上一束龙胆去慰问，特别是肝病患者，更能传达送礼者温馨的祝福和情谊。但由于龙胆的种类非常多，因此在购买时最好先向花店询问清楚，以确定自己想要的种类。平日不妨将龙胆摆饰在屋内最显眼的地方，借由它蓝紫色的花色和香味，可以提升肝脏功能，对于肝功能衰弱和醉酒者都有很大的帮助哦。大家小提示，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眼下正值水稻育秧关键时期，近日区供销合作总社组织开展利水大米订单协议签约活动，推动我区稻米产业向标准化、品牌化方向发展。座谈会上，泽米有机、金达谷物、三元农业围绕当前水稻种植、市场销售、品牌建设等话题展开深入讨论。会上还详细解读了测土配方施肥的技术指标，供需双方就农资采购、成本控制等内容开展了业务洽谈。签约活动中，区供销合作总社与7家农业经营主体现场签订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区供销合作总社将统一提供南京46原种，全程指导种植、施肥与仓储，并对符合标准的稻谷进行保价收购，真正实现产销对接，利益共享。
2: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3: 是为您介绍服用感冒药对开车的影响。有车一族去医院看病的时候，要主动表明身份，请医生避免开出对驾驶产生不良影响的药物。自购药物的时候，应该详细阅读药品说明书，在副作用及禁忌症方面要认真考虑。吃了这些药最好别开车，包括催眠药如苯巴比妥、安定药如冬眠灵等、抗焦虑药如温可乐、多氯平等、降血压药如地血瓶、可乐定等、抗心律失常药心得安等，还有抗心绞痛药如硝酸甘油、硝心痛、抗生素如链霉素、青大霉素等药物，服用后都不利于开车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这次的农民之友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

0: 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92.3。
1: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 那谁是？

0: 从小失明，不知道色彩是什么颜色。我已经很擅长用手触摸世界，我用手触摸动物饼干的奇特形状，我用手触摸深秋森林的满地落叶，我用手触摸爸爸妈妈额上的皱纹，我甚至用手触摸心爱女孩的漂亮眼睛。可是最让我难忘的是那双手。
1: 叔叔，我牵您过街吧。
0: 就是他拉起了我的手，那温暖的记忆长久相伴。
1: 您伸出手就是对他们莫大的帮助。夏日森林溪水草原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

0: 来跟我读，安全，
1: 安全，
0: 安全，
1: 安全。
0: 我发现昨天落生词的时候，有同学啊把这个安全的安字的宝盖头写成了凸宝盖，它少了什么？
1: 少了一点。
0: 对，这一点千万不能少，少了就不安全了。
2: 字可以重写，生命不能重来，安全这一点时刻记下。

0: months。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的荒废，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2: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爱的，要有双眼皮。
1: 双眼皮就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0: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1: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0: 你的牙齿又矫正又美白，你的头发……
1: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小时候第一次站在看台下，我迷上了。
2: 学这个没出息呀、啊！
1: 第一次练基本功，
2: 好，忍着走。
1: 我哭了。10年后。我站在大剧院的中央，我看见我妈哭了。梦想是坚持，中国人，中国梦。
3: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啊，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4: 都有些什么呀？
3: 青云，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4: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3: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4: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3: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4: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3: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四三鲜饺子。
4: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3: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4: 确实神奇啊。

0: 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商纣王看完西伯侯姬昌给的本奏，是勃然大怒啊！啊，唰唰唰，三把两把，把本章撕了个粉粉碎呀、啊！拍案大呼啊！把此等逆臣给我推出去，枭首回旨！是金瓜武士一起动手，往上一扑。把西伯侯姬昌、南伯侯鄂冲雨和北伯侯崇侯虎全按趴在那里了。哎，这北伯侯崇侯虎不干了，怎么的？我冤枉啊！我这表上是西伯侯写的，那南伯侯你该杀杀，他们都穿一条裤子的，一个鼻子也出气的，那跟我没关系。我昨天晚上都已经跟他们决裂了。陛下，冤枉推出去，推出去杀，冤枉冤枉什么的，该杀杀杀杀。哎，纣王啊，要么昏庸啊，连老婆孩子都敢宰，管你是谁呢？哎呦，这崇侯虎心说，我倒了八辈子血霉呀、啊，冤枉冤枉冤枉冤枉，被这金瓜武士是拖出午门呐、啊。纣王下命令，让老将军鲁雄监斩，速斩速报。
2: 陛下且慢。
1: 谁人又说话呢？难道不知道与佞臣求情罪同一样吗？
2: 我得

0: 眼。
1: 这喊陛下且慢的，这俩人呢一听蛤蟆，这商纣王现在呀是手里拿副牌，谁来给谁玩啊。啊，陛下陛下，是臣。商纣王仔细看呢，哦，这气稍微的往下降一降。怎么的？闹了半天呢不是别人，这是右班当中转出的两个大夫，中箭大夫费仲、游魂，就这俩小的呀又出来了。他俩为什么出来呀？他俩一看呢商纣王杀红眼了，把崇侯虎都拎出去了。崇侯虎那是我们的好伙伴啊，啊，他在朝外，我俩在朝内，他在外面搜刮点民脂民膏，没少给我们俩送礼呀。要是把他给杀了，那我们到哪找这么好的狗去啊？这是我们的同类呀。不行，我们是同党，绝不能让同党受伤亡啊。所以这两人赶紧的出了班列，往那一趴，陛下息怒，臣等有短章冒度天听，请陛下恩准。就说我们呢想说两句话，这两句话可能啊刺耳朵，请陛下您能够允许我们说。纣王啊也是分谁，这忠臣说话呀纣王怎么也不爱听，像这奸佞只要一开口，哎，你别说，纣王啊就觉得挺好听的，就乐意接受，也是做给大家看看，哎，让大家看看我不是一个不纳本章的帝王，哎，只要讲的有道理，朕是会接纳的。那不能光杀人呢，不能光私奏章啊，那也得表现表现大度的胸怀呀。二卿有何奏章啊？你们说吧。啊，多谢陛下。陛下，臣启陛下，四臣有罪，触犯天言，罪在不赦。但是江桓楚有弑君者，鄂崇禹有赤主之谦，姬昌利口辱君，崇侯虎随众无谤。哎，确实啊，这四个人都该死啊。但是呢，据臣公义，崇侯虎北伯侯素怀忠直，出力报国，为陛下您监造摘星楼，力胆披肝。监造寿仙宫，夙夜尽瘁，曾竭力公家，分毫无过。崇侯虎那不过呀是一位伯侯，他们三位伯侯都在那里上奏了，这北伯侯崇侯虎被陛下您召到朝歌，跟东伯南伯西伯住在一起，他们呢本来就是一体朝见天子的，那难免会被陛下误以为这崇侯虎随声附和。其实啊，陛下，那崇侯虎只不过跟他们一起朝王拜驾，根本就没什么本章上奏啊。不信陛下您看看，这崇侯虎北伯侯有没有本章啊？这纣王一瞅也是，哎，还真就没本章。是啊，陛下，崇侯虎不过犯了随声附和之罪，实非本心呐。如果是不分皂白，玉石俱焚，那是有功而与无功同也。那意思呀，西东南这仨伯侯他们没功啊，北伯侯给您呢又盖摘星楼，又督建寿仙宫，那多大的功劳啊，他是有功之人呐，你不能把有功的无功的全杀了啊。如果是那样，人心未必肯服啊。愿陛下赦崇侯虎毫末之生，以后将功赎今日之罪。纣王听了点点头，心说话呀，我刚才确实火气太重了，我怎么什么都杀呀，这个崇侯虎的人还是不错的啊，每一次我让干啥人家马上就去干啥呀，人家可

从来没有误过我的事儿啊，而且每一次都把这个事情啊办得漂漂亮亮的。如果没有重逢虎，那未来谁给朕在外面办事儿呢？嗯，据二卿之言，重逢虎往日既有功于社稷，朕当不负前劳。来啊，奉玉官何在？臣在，马上传旨，特赦重侯虎。哎呀，陛下圣明。这边奉玉官赶紧出去，单赦重侯虎。有人呢又把重侯虎给赦免推过来了。哎呀，重侯虎啊，吓得一身冷汗呐，来到九间殿上，扑通一声趴在那里了。这臣重侯虎感念圣上不杀之恩。北伯侯，朕念在你往日有功的份上，另外呢也是费仲游魂这两位大人为你求情，所以今天特赦于你，望你未来好自为之，多多为国立功，为朕报效，朕不会负任何一个功臣的。你看这话还真不错，还真就把费仲游魂两人求情的人情啊给卖出去了。重侯虎一听啊，哎呦，非常感激呀、啊，感激费仲游魂呐、啊，那也感激纣王啊。臣敢不孝尽力，虽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以报陛下。也不知道是吓的，也不知道是感动的，反正是哭了。哎呦，这一下子呀，可惹恼了殿东头武成王黄飞虎啊！怎么的？黄飞虎一看啊。重侯虎这个王八蛋给赦免了，那南伯侯呢？那西伯侯呢？这俩人也是无辜的，他们所言哪句错了呀？这武成王黄飞虎一看，今天把国丈东伯侯都给害了，这黄飞虎啊忍不住了，往外一迈步是直呼出班呐！不但是他，雅相比干、微子、姬子、微子启、微子衍、伯夷、叔齐，这七个王子一看武成王带头了，我们再不跟出来，西伯侯、南伯侯这性命就保不住啊！大家伙齐下火龙关吧，赶紧劝劝这位无道的昏君吧。而他们也觉得无道，当然的，就是不敢说而已呀、啊。于是八王全部出班跪倒啊。比干先说话了，臣启陛下，大臣者乃天子之巩骨，江桓楚威震东鲁，数有战功，若言弑君，一无可证，安得加以极刑啊？况姬昌忠心不二，为国为民，使邦家之浮沉，道合天地，德配阴阳，人杰诸侯，义施文武，礼治邦家，制服反叛，信达军民，纪纲肃清，正式严整，臣贤君正，子孝父慈，兄友弟恭，君臣一心，不似干戈，不行杀伐，行人让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四方瞻仰，称为西方圣人。哎呀呀呀呀呀呀！纣王一听这些词儿，这纣王就腻歪西伯侯，怎么呢？好家伙，那合着我把天子之位让给他多好啊！哎呀，他厉害，哎，德配天地啊，道和阴阳，哎呀，又什么子孝父慈了，兄友弟恭，那合着我这面都一无是处呗啊？什么这个行人让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那合着我这管理天下就不行呗？他还西方圣人了，我都没当圣人，他凭什么是圣人呢？喂，这要么说呀，这忠臣劝谏应该有艺术性啊，你对君主说别人好，那君主能听吗？你得一边拍一边呢进进忠言，最终达成良好的君王纳谏的目的就行了。那你这直眉瞪眼的光说人

也好，暗中指责这个君王不咋地，那谁爱听你的话呀？所以听到这里，那纣王脸就刮了下来了。这比干呢还往下说呢，鄂崇禹身任一方重计，日夜勤劳王家，使一方无景啊。这些都是有功社稷之臣，其陛下一并连而设之，群臣不胜感激之至啊！都哎呦，把比干吓一跳，怎么的？我要离近了，能把我眼戳瞎？你兜什么兜啊？再看纣王听不下去了，纣王说：“王叔啊，你难道不知道吗？姜桓楚谋逆，鄂崇禹姬昌黄口蛊惑，妄言抵君，去罪在不赦，诸臣安得忘保啊？他们刚才给我上的奏本，你们没听见吗？简直是胡言乱语，这是污蔑寡人，我焉能饶他们呢？”我这比干呢，赶紧的往旁边黄飞虎那边一使眼色，那意思你们别干看着呀，你们也得上奏本呢，大家一起保本呢。黄飞虎赶紧的直呼向前：“陛下，姜桓楚、鄂崇禹那都是明众大臣呐，素来无过，姬昌乃良心君子，善演先天之术，皆国家栋梁之才呀，今一旦无罪而死，何以服天下臣民之心？况且陛下，三路诸侯那都是带甲兵数十万，精兵猛将，不畏无人呐，人家也有军队呀。那如果他们的臣民知道他们的君主死非其罪，你杀死没事啊，如果他们犯了国法了，您怎么杀，那大家也无话可说。问题是人家没罪呀，没罪把人家给杀了，让人家臣民知道了，又何忍其君遭此无辜啊？如果说积心一成，有那些极端分子，他们振臂一呼，要向陛下您讨还公道，臣恐怕未来兵戈扰攘，四方黎庶倒悬呐。陛下，现在国家还不安稳呢，北海叛乱，文太师还没有平息呀，彼端灾难未息，且有内起祸胎，国作何安呐？望陛下怜而设之，国家幸甚呢。喂，纣王啊，还没言语呢，齐之齐王往前跪爬呀：“陛下，今日要杀四大伯侯，恐天下难安，社稷难安，望陛下三思，望陛下怜而设之，望陛下三思。”纣王一看八王利剑呢，八王啊，八个王子呀，武周王黄飞虎、雅相比干，这也是老殿下呀，微子姬子、微子启、微子衍、伯夷叔齐，那老殿下、新殿下，这都算王啊。所以八位王子，那可以说呀，商朝王室顶梁柱，都在这里劝自己怜而设之。自己要不同意啊，看这意思，这八个王子今天呢就不干了。也是啊，纣王心说，今天我如果把四大伯侯全宰喽，这天下真的就很难安了啊，就有可能像黄飞虎所说那样，这四方都不安稳。我要想杀他们呢，我得慢慢杀，我不能一下子全给除掉。你纣王啊，这心呢又松了。原来费仲幽魂给他出的主意，把这四大伯侯招到朝歌，马上开的问斩，把这四条龙龙头全砍断，那谁还敢烦你呀？当时是这个逻辑。那现在呢，他又想另外一条逻辑了，要是把这龙头全砍断了，龙尾巴全部打不冷，那玩意也不好治理呀。也罢，对这几个人呢还得区分对待，
还得逐

误对待，不能够一蹴而就。说的也是，姬昌朕也素闻忠良，但是不该受江桓楚他的蛊惑，随声附和，上本赤君，本该重处，但是纣王与之求情，朕姑且看在朱清的面上啊，赦他的死罪吧。哎呦，这八个王子一听啊，高兴了，陛下圣明，陛下圣明。但是八个王子一听啊，先说话，我们最怕领导说但是了，领导在前面说跟天花乱坠似的，那玩意你全别听，那都没有用，最重要的在但是后面的，又但什么事啊？但是江桓楚弑君，恶虫与谋逆，这是不能赦的，如果将其赦免，就怕他们归国有变，到那时卿等不得辞其则矣。所以对这两位罪大恶极之人，以肃正典刑。诸卿再勿上奏，马上执行。这奉御官赶紧说呀，赦免西伯侯姬昌，速催行刑，将江桓楚、恶虫羽以正国法。这等于啊，俩宁臣保了一个北伯侯，八个王子保了一个西伯侯啊。那东伯侯、南伯侯愣是没保下来，说东伯侯有前科啊，甭管是污蔑的还真的，反正有个弑君的罪名给他扣上了，他该死。那恶虫羽他招谁惹谁了？但纣王认为啊，恶虫羽平常跟着江桓楚俩人走得太近，这俩人呢一直是我的心腹大患呢，今天一起处置。至于西伯侯姬昌嘛，一个呢大家都把他当仁人君子，越是这种仁人君子啊，越是这种人越不用害怕。这一个读书人，一个仁人君子，连个蝼蚁都不敢杀，他能怎么地呀？他还未来能敢反抗我呀？啊，他还是讲究君臣之义的。所以呢，给大家一个面子，就留下西伯侯吧，把那俩人立刻给杀了，尤其是江桓楚给我海喽。江桓楚早就推出去了呀。哎呦，这时大家一听呢，还杀呀，呼噜呼噜呼噜，大夫焦革、杨任等六位大臣又上前行礼呀，陛下，臣有奏章，可安天下啊。纣王一听怎么着，现在这天下就不安了，还非得等你们？卿等又有何奏章啊？杨任、杨大夫说了，陛下，四臣有罪，天赦姬昌，乃八王为国为贤者也。且江桓楚、恶虫羽皆称守之臣，桓楚任重功高，素无失德，谋逆无政，岂得枉坐？冲羽性鲁无屈，直谏圣聪，无虚无谬。臣闻君宁则臣直，直谏君过者忠臣也，耻与逢君者佞臣也。臣等目观国事艰难，不得不繁言独奏，愿陛下怜二臣无辜，赦还本国，清平各地，使君臣喜乐于妖天，万幸讴歌于化日。臣民念陛下宽宏大度，纳谏如流，始终不负臣子为国为民之本心耳。臣等不胜感激之至。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这纣王的腻歪呀，又是这套词儿。哎，我好不容易把这四大伯侯召到朝歌了，原本想开刀问斩，把这四个人全部给杀了，以除后患。哎，这边呢保了北伯侯，刚才给了你们个面子了，又保下了西伯侯，现在你们还不知足，还要保那东伯侯、南伯侯。

口实在是可恶，乱臣造孽，恶党黄蛇，还楚弑君，海师不足以尽其辜。这江欢说我必须杀了。怎么的？你想想，我把他闺女都杀了，我要把他放还回国，他能干吗？还什么清平各地，他根本的就得调兵打我呀，必须杀。海其师不足以尽其辜啊，把他剁碎了，剁成肉馅儿，那都消除不了他的罪名啊。崇禹谤君，枭首正当其罪。那恶崇禹，你倒也看看人奏折呀，不看不看，反正他谤君了，谤君就该杀。各位爱卿，不必再强谏了。你们再要为他们求情啊，朕就认为你们是捧笔欺君，污蔑法纪。如再阻言者，即与二佞臣同罪，给朕肃正典刑。谁劝也不行啊。杨任一看，这位纣王算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谁也不敢再劝了。于是旨意一出，恶崇禹枭首，江桓楚好不惨呐、用巨钉钉其手足，乱刀剁碎，就把他给海了。

0: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物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4: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0: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了，早餐喝点酱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1: 不行，
0: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4: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1: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0: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0: 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三秒钟可以关掉机器，也可能酿成火灾。
2: 哎呀，当时听见门口有人喊我，我想去一下就马上回来，就没有关掉机器，结果一整个车间都没有了。
1: 三秒钟可以靠边停车，也可能导致车祸。
2: 当时手机掉了，我就想反正就弯腰捡一下，结果方向盘一打滑就。
1: 三秒钟可以戴上头盔，也可能天降灾难。
2: 天儿太热了，他当时就说要不别戴头盔了，大家天天在工地上也没出过什么大事儿啊，结果他
1: 人生在世三万天，不要因为三秒钟的疏忽葬送了幸福。希望所有的悲剧只是一个关于三秒的小说，而不是新闻。

0: 面我们复习一下昨天教的生词，来跟我读：安全，
1: 安全，
0: 安全，
1: 安全。
0: 我发现昨天默生词的时候，有同学啊把这个安全的安字的宝盖头写成了凸宝盖，它少了什么？
1: 少了一点。
0: 对，这一点千万不能少，少了就不安全了。
2: 字可以重写，生命不能重来，安全这一点时刻记心间。
3: 盐城地处黄海之滨，沿海百姓曾饱受海啸之苦。新四军在盐城阜宁成立抗日民主政府后，和当地群众一起修堤筑坝，有力抵御了沿海自然灾害，保障了抗日根据地军民的生活，留下了一段阻海波于堤外，造平安于黎民的动人故事。
4: 我是宋公堤主题文化展陈馆讲解员顾典。由南到北一条龙，不让闲潮到富东，从此无有冲家祸，每闻潮声思宋公。在我们这里，这首民谣流传至今，而宋公堤更是无人不知。1939年8月，黄海沿岸遭受罕见的海潮侵袭，海潮所过之处，茅屋被掀翻，村庄被荡平，良田被吞没，上万百姓葬身波涛。沿赴沿海民众盼望能有一条坚固的海堤，挡住肆虐的海啸海潮。1940年上半年，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拨款20万元修筑海堤，由于国民党官吏的层层贪污克扣，历时数月，仅修成一座仅1米多高的海堤，被当地百姓笑称“海小堤”。1940年10月，共产党领导的阜宁县抗日民主政府正式成立，由八路军第五纵队的共勤部部长宋乃德担任首任县长。宋乃德到任之后，多次召开了爱国人士座谈会，听取了各方的意见，讨论了修筑海堤的议题。但由于此前国民党官吏假借修堤贪污中饱私囊，导致当地士绅议员对抗日民主政府主张的修堤之事持怀疑态度。宋乃德耐心地说服他们，宋乃德之子宋其深：
5: 共产党的初心就是为老百姓谋福利，你说我来了老百姓水深火热不管，那是不行的，就违反他的初衷，要维护当地老百姓的生命的安全，一定要修海堤。
4: 1941年2月，阜宁县召开首届参议会，通过了修堤议案，开创了抗日根据地民主协商建设重大工程的范例。为了不增加人民负担，宋乃德代表阜宁县抗日民主政府承诺，修堤费用以盐税做底，发行100万元的公债由政府偿还。会上还成立了修堤委员会，宋乃德任主任委员兼修堤总指挥，决定海堤分2段施工，先修北堤，后修南堤。盐城市委党史办宣传处处长王义云：
6: 当时就是修堤专门请了这个水利专家嘛来设计的这样一个方案，符合海潮啊来临的一个规律性的，同时修堤的一个是人数有限，经费有限，只能呢就是把它作为一个长的一个工期来逐步的进行修堤。就是在发动民众啊修筑宋公堤的过程中啊，是有很多的谣言在传播，但是呢宋县长

0: 新四军和华东局坚定支持下呢，还是坚持呢将这个修堤的工程呢推进下去。
1: 1941年5月15日，海堤修筑拉开帷幕，先后有上万民工参加了修堤，吃饭喝水一时成为最大的难题。宋百德派专人组织了几十辆牛车，从30多里外的地方日夜送水。新四军第三师也在自身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拿出储存的军粮接济驻堤民工。参与修堤工程的申维新老人生前接受采访时回忆。
2: 当时没有粮啊，共产党做好事儿，把军队的粮抽给我们，因为没有力气不能修堤，吃吃东西才有力气。
1: 6月梅雨季节到来，所筑堤堆遭到水淹雨浇，又逢十亿流行，修堤一线人心不稳。宋乃德不顾正患疟疾的病体，赶到工地与数万民工同吃同住，众人为他的热忱所感动，留下来继续修堤。经过日夜奋战，将原本需要3年完成的工程压缩至3个月。可就在筑堤工程即将竣工的前两日，日伪军的破坏由地下变成了公开。施工现场指挥共产党员陈振东被敌人绑架，面对酷刑，陈振东坚贞不屈，最终英勇就义，年仅24岁。1941年7月31日，全长45公里的瀚海大堤终于竣工。新堤刚建成，就遭遇了比1939年更为凶猛的海啸，冲击时间延长了20多分钟。但新海堤在狂风巨浪的冲击下，巍然屹立在海岸线上，守护着沿附大堤的百姓。为了纪念以宋乃德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为修筑沿海大堤做出的贡献，老百姓将这道海堤称为宋公堤，并刻石为碑，永作纪念。盐城市委党史办宣传处处长王义云：
0: 宋公堤呢，它实际上是当时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政府与当地老百姓血浓于水啊，鱼水深情的一个生动的一个体现。它其实也是呢，屹立在我们盐城人民的心中，乃至啊这个我们中国人民的一个心中。接着我们啊共产党人呢、啊，始终要把老百姓最关心的事情作为啊最重要的事情来做。
1: 80多年潮汐更替，宋公堤岿然而立，护佑着沿岸百姓的安宁生活。宋公堤守护的这片海岸，也在新时代的浪潮中续写着新的篇章。
3: 本期节目由江苏台记者彭迪帆、张雪采写，学术支持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盐城市委党史办、宋公堤主题文化展陈馆。

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

0: 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1: 请您付款。
2: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0: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2: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0: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

0: 不用塑料袋，我自己用布袋，
1: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2: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1: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2: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0: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1: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0: 树在，山在，绿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丽水新闻由吴响、满庭芳冠名播出。抢先大事件，
0: 远逼说名声。
1: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0: 丽水新闻。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开发区卯足干劲拼经济，东平和平村千亩油菜迎来丰收，石球蟹塘社区3000亩小麦开镰收割，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芳来我区开展公益讲座。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2: 本台记者报道，眼下已接近五月底。

0: 在开发区处处涌动着拼的气息。企业生产车间开足马力赶订单拓销路，项目建设现场抢工期赶进度，奋力冲刺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在日摩公司生产车间，发往巴西、南非、德国、瑞典的成品车整齐排列，总装线上工人们配合默契，平均90秒就有一台崭新的电动摩托车驶下产线。日摩国内销售公司总经理叶明：
1: 我们这个目前一直在忙着赶国外的订单，每天晚上大家都在加班。截止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国外上半年的订单，已经实现了超越。同时呢，我们也在积极的、大力的在推进国内市场。今年的目标，我们一定是要超额完成的。
0: 日摩集团于2008年成立于丽水，长期深耕海外市场，在欧洲市场占有率位居前列。近年来，日摩先后推出 TS、TC、TCMAX 等多款热销车型，申请专利数达1500多项。今年一季度，南京日摩产值约2亿元，仅整车销量就突破6000台。日摩国内销售公司总经理叶明：
1: 我们会在我们现有的潮和好玩的基础上，风格的基础上，我们继续研发应对国内市场的一些新的一些产品，迅速来启动国内市场。
0: 在南京，安元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柔性印刷电路板产业园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有序地对全自动化镀铜线设备进行最后的安装调试，确保生产线早日投产达效。该项目占地45亩，总建筑面积6万平方米，将建设消费电子 FPC 生产线、磁控建镀技术、绕性覆铜板智能化生产线以及新能源电池模组 CCS 智能化生产线。达产后预计年产值20亿元，将带来可观的就业岗位，推动丽水电子信息产业链优化升级。南京安元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行政总监杨平：
2: 目前我们就是预验计调试阶段，然后准备竣工验收前的最终的这个准备工作，于6月底大概是生产吧。
0: 今年以来，开发区紧扣精密服务抢抓项目主题，围绕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装备、新医药与生命健康等主导产业，实施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在项目推进上，开发区建立健全四库五律全链条机制，加快推进创维智能冰洗、比亚迪二期等27个省市重大项目建设，力争上半年全部开工，全年竣工投产项目10个。
3: 本台记者报道，眼下正是油菜丰收时节，东平街道和平村千亩油菜迎来成熟期，连片田里菜籽饱满，农机穿梭，绘就了一幅乡村振兴的丰收图景。在和平村油菜种植基地，沉甸甸的油菜菜荚压弯枝头，两台收割机来回穿梭，轰鸣声响彻田间，脱粒清选，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乌黑发亮的菜籽源源不断地装入运粮车，全程机械化作业高效推进，既节省人力成本，又保障颗粒归仓。和平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斌：
4: 油菜从播种、管护到收割，全程都用机械化。如果天气好，我们1000多亩油菜，1个礼拜之内能收割完成。
3: 近年来，和平村通过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三变改革，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将撂荒土地集中流转，统一规划种植，统一管理采收，发展油菜、水稻等特色种植产业。接下来收获的油菜籽将被烘干加工成粒和菜籽油，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助力村民增收致富。
0: 本台记者报道。连日来，石丘街道谢塘社区3000亩高标准农田小麦全面开镰收割，田间地头机器轰鸣，一派繁忙丰收景象。在石丘街道谢塘社区，现代化农机设备正在田间有序作业，金黄饱满的麦穗被卷入收割机，留下一排排整齐的茬口，机器过处，秸秆粉碎。

0: 完田，田野里弥漫着清新的麦香。任伯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傅典琴：
1: 今年小麦上市很好，空气饱满，今年产量预计在1000斤左右吧，大概也是这个丰收年，这个进度挺快的，预计在一个星期左右就要去干完，我们马上收完之后就用选根机把这个田选出来准备栽秧。
0: 2024年12月，谢塘社区完成3000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零散地块整合成片，路网水渠同步完善，机械化作业水平大幅提升。依托这一基础，社区通过土地流转形成以优质粮食种植为主的产业格局，有效提升了土地效益。今年夏收3000亩小麦，预计总产量约300万斤。
2: 本台消息，5月25号，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芳先后走进游福西街小学、丽水分校和文昌小学，开展了2场公益讲座，用文学的力量滋养童心。讲座中，曹文芳围绕《文学的花园》这一主题，结合自身的创作经历和成长故事，讲解了观察力、想象力和表达力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并鼓励学生从身边小事入手，用文字记录生活的美好。文昌小学学生王可儿：
3: 我觉得今天的讲座特别有意思，曹老师把文学比作一座花园。我以前觉得写作文很难，不知道写什么，但听了曹老师的讲座，我知道只要用心观察，大胆动笔，生活里到处都有可以写的东西。
2: 近年来，我区持续开展名家名师大讲堂活动，邀请多位知名作家学者走进中小学校园，通过讲座、互动、阅读、分享等形式，让师生零距离感受名家风采，在校园内营造出浓厚的书香氛围。此次活动也是我区青少年文学素养提升公益讲座之一。互动环节，曹文芳耐心解答学生们的提问，并赠送相关图书，鼓励他们坚持阅读与写作。
0: 本台消息，5月26号上午，由区融媒体中心、区传媒集团和南京比星影视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制作的我区首部 AI 仿真人精品短剧《欺我软弱好拿捏，我是心地深厚人》正式上线红果短剧平台。全剧共60集，讲述了相府嫡女江月生凭借倾听鸟语的异能，从一枚任人摆布的政治棋子逆袭为一代帝后的传奇故事。今年3月，南京比星影视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正式入驻飞燕网络视听产业园，为精心打磨该部短剧，区融媒体中心、区传媒集团迅速抽调骨干力量，与比星公司技术团队协同作战，在剧本打磨和人物塑造上下足功夫。导演朱秉义：
4: 这部剧里最大的亮点是我们在里面有很多动物和人的对话，传统影视如果我们去拍动物的话其实是很难去拍好，在这部剧里人和动物可以直接的对话，动物都非常的灵动。
0: 相比传统短剧， AI 仿真人短剧具有周期短、成本低等优势，制作中主创团队在 AI 技术运用上进行了充分探索，突破传统实景拍摄对演员、服化道、场景的诸多限制，让剧中的奇幻和宏大场面得以呈现，极大提升了视觉表现力。
2: 请听读短消息，近日南京国家农高区开展宠爱有力、没有烦恼萌宠主题活动，现场60多只萌宠依次进行形象展示，参与打卡互动。作为经营12犬城市宠物系列活动之一，活动还设置了萌宠市集，为市民游客带来别样的田园萌趣。近日，区供销合作总社联合团区委、中国银行南京分行团委，在永阳街道东卢交油快光服务点开展直播助农活动。活动中，青年志愿者现场推介丽水大米、青梅等12款丽水特色农产品，1小时内直播间累计吸引1.2万人次在线观看。年以来，和风镇持续开展商贸领域安全生产检查与专项治理，对重点场所和各类经营主体进行隐患排查，截至目前共排查关键场所31处，经营主体110多家，整改消防。

0: 防安全隐患50多处。这次绿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1: 走进乡村日常生活，聚焦三农热点话题，关注绿水农业发展，引导农民健康消费。这里是 FM 923农民之友。
2: 你知道新农房每月领多少？你知道土地承包到期后怎么再延长吗？FM 923三农政策专家为您解读。
3: 大家好，我是思源，这里是 FM 92.3农民之友。首先来关注一组三农信息。近日，财政部金融司司长于洪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近80%来源于财政补贴，各级财政保费补贴用真金白银支持农业保险行业发展。2025年，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突破1550亿元，为1.25亿户次农户提供了超5.2万亿元的风险保障。由国家花生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唐荣华及其团队研发，我国首款花生科学栽培指导移动应用种花生正式在华为应用市场上线，标志着 AI 加农业跨界融合从理论研究迈向田间地头的实践新阶段。近日，江苏省农业农村厅、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江苏省科技厅联合印发《江苏省农机装备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提出到2027年，全省将攻关研制20台套以上具有引领性的农机装备标志性产品，突破5种以上关键核心零部件技术瓶颈，建成3个以上高水平的农机中试验证平台，建设30个以上特色鲜明的农机中试熟化测试场。通过一系列举措，推动农机智能制造水平显著提升，培育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力争全省农机装备制造产值突破800亿元，在主要智能农机装备保有量上走在全国前列。

0: 读三农政策，
1: 传播农业科技，
0: 报道致富典型，
1: 关注百姓生活。
0: 现在是农民之友节目。
2: 近年来，我区以科技赋能、品牌引领、全面融合为抓手，系统推进稻米产业高质量发展。近日，我区南望、十月弯腰、金剑、秋湖、稻好、凤鸣湖、丽水大米七个稻米品牌获评全市优质稻米典型案例。在和凤镇吴村桥村的南京三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稻田里的美丽南望大米都印刻着科技基因。公司3000多亩核心种植区全部选用江苏省农科院王才林团队培育的南京46品种，实验淀粉含量、蛋白质含量均达到优质实味稻米标准，曾荣获南京好大米特等奖，并入选南京好大米十大品牌。南京三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小健：
3: 一直都是以订单为主，2025年我们种植的南京46产量应该在1800吨左右，产值就是说200万左右。在提高实味值方面，把它的品质就是再上一层楼。
2: 在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金剑米业，企业依托石臼湖畔3000亩绿色基地，精选南京46特优稻种，通过物理防虫、低温冷库储存等6大核心工艺，实现从田间到餐桌的全流程品控，农药残留检验合格率达100%，畅销广州以及西北市场，年销售额突破3亿元。南京金剑米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沈爱宝：
3: 我们的南岗46生产周期需要165天左右，比常规晚稻要迟10几天上市。加工方面，我们引进进口大米加工设备，打造全自动加工生产线，从去石抛光到筛选包装，层层筛选，加工出来的大米最大限度保留了米的营养。
2: 近年来，我区持续实施优质稻米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的三品一标提升行动，更高层次、更深领域推进优质稻米绿色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丽水大米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品牌优势，带动农户持续增收。全区水稻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26万亩，两种覆盖率超98%，其中南京系列和宁乡京系列优良实味稻米面积占比超60%。
0: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4: 小贴士为您介绍可以清新口气的败火零食。银耳每100克干品中含蛋白质5到6克，脂肪0.6克。

0: 克到3.1克，碳水化合物79克，粗纤维2.6克，钙380毫克，磷250毫克，铁30毫克，还含有维生素 B2、胡萝卜素、胶质蛋白等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可以润肺止咳、生津养阴，还具有消除肌肉疲劳、健脑防衰老的作用。日常小零嘴包括先将银耳放入砂锅中熬到浓稠酥软，然后将西红柿洗净去皮捣烂，放入银耳羹中煮开，加上冰糖试样糖味，或者将银耳和黑木耳一起蘸芥末酱油吃，味道都很鲜美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1: 连日来，区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人员走进田间地头，开展小麦理论测产工作，全面掌握我区小麦产量结构等情况。在开发区金豪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种植基地，金黄的麦田里穗头饱满，茎杆挺拔。农技人员按照理论测产流程，选取代表性田块，对株高、母穗数、母粒数等指标进行抽样调查。区作物栽培指导站站长扎桂生：
2: 今年的这个小麦，生长量比去年明显的增加。我们从这个株高上面就很能反映，现在大多数是要比去年要高到15公分左右。每亩的这个穗数，今年表现为一个穗数足。
1: 今年全区小麦种植面积是3.44万亩，依托稻麦由轮作大面积单产提升工程，通过优化轮作模式，推广高产优质品种，集成绿色高效技术，小麦产量结构持续优化，夏粮增产潜力提升。本月底全区小麦即将迎来大规模收获，农技人员提醒广大种植户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田间管理和收获准备，确保颗粒归仓。
3: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0: 龙胆可以提升肝脏功能，依据中医理论，醉酒是因为大量饮酒后导致平衡失调，而让肝脏经络的气流疏通受到阻碍所引发的。而蓝紫色的龙胆具有疏通受阻的气，让它顺畅流通的作用，可以明显减轻醉酒的状况。建议大家不妨前往医院探病时带上一束龙胆去慰问，特别是肝病患者，更能传达送你者温馨的祝福和情谊。但由于龙胆的种类非常多，因此在购买时最好先向花店询问清楚，以确定自己想要的种类。平日不妨将龙胆摆饰在屋内最显眼的地方，借由它蓝紫色的花色和香味，可以提升肝脏功能，对于肝功能衰弱和醉酒者都有很大的帮助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1: 眼下正值水稻育秧关键时期，近日区供销合作总社组织开展绿水大米订单协议签约活动，推动我区稻米产业向标准化、品牌化方向发展。座谈会上，泽米有机、金达谷物、三元农业围绕当前水稻种植、市场销售、品牌建设等话题展开深入讨论。会上还详细解读了测土配方施肥的技术指标，供需双方就农资采购、成本控制等内容开展了业务洽谈。签约活动中，区供销合作总社与7家农业经营主体现场签订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区供销合作总社将统一提供南京46原种，全程指导种植、施肥与仓储，并对符合标准的稻谷进行保价收购，真正实现产销对接，利益共享。
3: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0: 是为您介绍服用感冒药对开车的影响。有车一族去医院看病的时候，要主动表明身份，请医生避免开出对驾驶产生不良影响的药物。自购药物的时候，应该详细阅读药品说明书，在副作用及禁忌症方面要认真考虑。吃了这些药最好别开车，包括催眠药如苯巴比妥、安定药如冬眠灵等、抗焦虑药如温可乐、多氯平等、降血压药如氯雪平、可乐病等。

0: 心律失常药、心格安等，还有抗心绞痛药，如硝酸甘油、硝心痛、抗生素，如链霉素、青霉素等药物，服用后都不利于开车哦。爱家小知识，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1: 这次的《文明之友》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

0: 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2: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两国学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2: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五规划，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

0: 中划拨7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抗灾救灾工作。
1: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
0: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
1: 全国3下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0: 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袭击阿巴斯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美空军基地进行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

0: 宝贵机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今年三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2: 中国是现代化，然后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3: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拓展加工范围，提高核心竞争力。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0: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4: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0: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5: 通过两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0: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6: 十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0: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7: 十五期间呢，我们将

0: 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本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和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十四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2: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应对灾情，扎实做好抗灾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基层，相关省区市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投入抗灾救灾工作。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3: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表示，
4: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5: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1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3: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回家。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今天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6: 5、4、3、2、1，起爆！
7: 今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始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4.6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

0: 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1: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2: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日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日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日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日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3: 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截至今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随着天气转晴，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余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
5: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4: 今年三夏期间，河南省预计投入各类机械400万台，其中收割机21.5万台，含履带式收割机3.65万台，农机供应充足。5月28号前后，豫南平原地区进入大面积收获期，6月15号左右，全省麦收有望基本结束。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标志着陕西关中三夏工作自东向西正式拉开序幕。农机手赵新荣：
6: 咱们确实找着好，俺们还得新车干到呢。
4: 受前期天气影响，今年小麦下收较往年推迟3到5天，预计成规模机收自6月5日左右开始。目前，当地农业部门正加强农机调度，确保颗粒归仓。四支村村民董长锁：
7: 今年这雨也大，我就是有点湿，我知道我要晒，要把你收没。
4: 广元市剑阁县42.9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收获期，在白龙镇红岩村的千亩麦田里，种植大户母沿海趁着晴好天气组织机械抢收。对于收割机难以作业的区域，他专门请来10余名村民，采用人工收割、机械脱粒的方式，确保应收尽收。
8: 我们这儿的耕地条件，收割机一天可以收70亩。我今天。

0: 了三台外地收割机，我找了600亩，力争在3天之内抢收完成。
1: 目前四川小麦下收进度已超90%，剑阁县小麦收割已超70%。
2: 在江苏无锡江阴市徐霞客镇方圆村，11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里一派丰收景象。为应对近期阴雨天气，收割下来的小麦第一时间被送入烘干车间。合作社负责人朱志豪介绍，这里的大型烘干机单次可处理30吨小麦，全程自动化控温。
3: 6台一共是180吨。
4: 商务部今天发布，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商务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今年服务消费季活动，主题为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
5: 活动将聚焦多元需求，培育一批服务质量好、创新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家、美食家、体育家、演艺家、冰雪家等等业态的融合。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10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
4: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今天发布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政策文件，提出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南方强降雨整体呈现减少减弱趋势，但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害风险。明天起到31号，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将回归，局地最高气温将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7: 我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表示，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阿巴斯港地区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该地区部分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28号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自4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包括侵犯海湾地区及国际水域、商业航运，以及近期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空袭。他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

0: 产和领土完整。此外，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官员近期针对伊朗及部分地区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他表示，威胁要摧毁一个长期为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并多年积极参与外交斡旋的联合国成员国，不仅违反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也再次反映出国际关系中违法行为和霸权主义被逐渐常态化的危险趋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表示，此次反击是对敌人的严重警告，意在让敌方明白任何侵略都不会不了了之，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回应将更加坚决。声明还称，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侵略者承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特朗普还说，美方没有谈及任何对伊朗放松制裁或提供资金的事，这两件事彼此没有关联。27号早些时候，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风度浓缩铀，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当天批准了接受欧盟对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克兰财政部长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赔款中抵扣。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那些在刚果金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运送回美国。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7号举行的一个内阁会议上说，我们不能也不会允许任何一例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
1: 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刘宇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今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日机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当前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据中国气象局预报，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经。

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晴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应急管理部日前公布了新修订的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作为判定依据，对超能力、超强度或者超定源组织生产、瓦斯超限作业、超层越界开采等17类煤矿重大事故隐患的具体情形作出了明确规定。该标准将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系统布局人工智能计量能力建设，打通实验室创新与行业应用最后一公里。今天凌晨，G40沪陕高速河南省南阳市桐柏毛集段，一辆车牌号为 EF8A7L8 大通客车，核载9人，实载16人，追尾前方一辆半挂货车，目前已致13人死亡，含司机3人受伤。事故详细原因正在公安部应急管理部指导下进行调查。贸易代表办公室27号发布公告说，美国副贸易代表杰夫·戈特曼28号到29号将率美国代表团赴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展开首轮双边谈判，主要涉及经济安全和关键工业产品原产地规则等。目前，美国尚未与加拿大就美墨加协定续签协议安排谈判。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加拿大未能接受美国方面的关税要求，美国与加拿大在关税问题上有分歧且难以解决。此刻提示，2025到2026赛季 CBA 总决赛今天19:35将进行第二场争夺，常规赛冠军上海九世继续对阵卫冕冠军浙江广厦。此前进行的第一场比赛，上海101-90战胜浙江，取得开门红。总决赛采用7场4胜制，率先拿到4场胜利的球队将获得总冠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

然清香，口子酱，中国金香石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广手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广手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做得好。

上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荣贤。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很快就是六一儿童节了。你有没有关注过网络平台的儿童内容当中的擦边带货？媒体最近对这个问题有集中的报道，比方说过度暴露的儿童身体，把儿童打扮成性感的成人模样，商家借宣传推广之名鼓励童模着内衣出镜，这样的擦边内容在网络种草平台上频频出现，甚至成了公开的流量密码。那些在泳池内摆出各类姿势儿童泳衣童模拍摄的引流帖子里，有疑似学龄前儿童穿着三点式的泳衣露出各种身体部位展示身体曲线，而自称经营儿童内衣的商家公开招募儿童内衣体验官，要求是9到11岁刚刚发育的小朋友，11到15岁发育成长期的宝宝等，发布清晰的上身图或不低于5秒的视频。在账号主页里就看到多张女童仅穿着内衣裤的照片。我们当然知道背后有利益的驱使，发布儿童擦边内容的目的是吸睛注意力，可以转化为购买力，那注意力和交易量对平台来说又是维持日活月活数据的重要的支撑。一个账号和平台的故事还可以讲下去，在这个领域，平台和擦边账户他们是有利益共享的。而在这个话题面前，我们同样也有困境。比方说同一张儿童泳装照在家庭相册里是宝贝天真无邪的纪念，放在购物链接旁边就是引流了。法律界人士认为

0: 台的内容审核尺度应当高于法律底线，与公序良俗保持一致甚至更高，因为平台面向全社会，任何内容在平台上都会经历算法放大和广泛传播。我们也必须得说，平台作为内容分发的主导者，必须对这个放大效应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在这件事情上，无论孩子的家长们还是社会上每一个有良知的普通人都知道，公序良俗就是最直接的尺子。我们也不相信平台的审核员连最明显的低俗内容都会看不出来，删不删就是平台的立场。平台、商家、监护人在这样一个闭环当中，孩子们几乎是没有话语权的，他们需要的是全社会帮他们清理出一个干干净净的网络空间，整治儿童低俗内容值得更多人警醒和重视。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5月18号，广西柳州市发生2次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损毁。目前柳州市持续开展灾后重建恢复和救助工作。在维持地震灾害应急响应3级状态的同时，柳州市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5月25号将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从3级提升为1级。这一调整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为什么在地震发生多日之后反而提高了救助应急响应级别？地震灾害应急响应和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这两套应急响应机制同步运行，在职能分工、处置重点还有力量调度上怎么来衔接配合？柳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钟敬善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采访，解答了相关问题，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在大众认知中，应急响应的等级应当与灾害发生的瞬时烈度挂钩，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降级。为什么在地震发生一周后，柳州此次地震的救助应急响应进一步升级了？柳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钟敬善今天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介绍，
2: 柳州市柳南区5月18号发生5.2级地震以后，我们即刻启动了自然灾害救助3级响应。随着震情的加重，特别是震区倒损房屋间数、转移安置人口等核心数据的增加，经过会上研判，根据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决定将3级响应提升为1级响应。
1: 钟敬善强调，此次调整的是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等级，柳州市地震灾害应急响应仍然维持3级状态。记者查询发现，柳州市地震应急预案于2020年修订，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为2025年新修订。前者明确，造成10人以上、5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者造成较重经济损失的地震灾害为较大地震灾害，应对较大地震灾害启动3级响应。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等级划分也为1至4级，其中1级最高。这一预案主要根据死亡受伤人数、安置人数、需政府救助人数、倒塌损坏房屋等多因素来综合判断等级。钟敬善表示，两套应急处置机制定位、处置重心、启动依据各不相同，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2: 地震响应为专属灾害响应，专门针对地震灾害来制定，而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则是为综合应急响应，它适用于地震、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台风等各个类型的自然灾害。地震应急响应贯穿于灾害发生后的力量调度、现场处置、险情的管控与秩序维护的全过程，聚焦人员搜救、快速抢险、余震监测等紧急救援的工作。自然灾害应急响应呢，则侧重于救助，贯穿于自然灾害的应对过程，聚焦受灾群众的安置、生活物资的保障、救助资金的发放、基础设施的修复、灾后重建及民生保障。地震应急响应啊，主要依据地震的震级、瞬时破坏程度来启动；自然灾害应急响应则是依据人员的伤亡。

0: 转移安置的人数、基础设施损毁的规模等综合指标来研判启动。
1: 具体来说，符合死亡和失踪七人以上、十二人以下、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活救助7500人以上、20000人以下、倒塌和严重损坏住房600间或200户以上、3000间或1000户以下等条件时启动三级响应；达到死亡和失踪20人以上、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活救助40000人以上、倒塌和严重损坏住房7500间或2500户以上等条件时，启动自然灾害救助一级应急响应。升级为一级响应，意味着当地在资源统筹、救灾力量投入、救助保障等维度能够调集更多力量。柳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钟进善：
0: 当前柳州市抗震救灾工作已转入灾后恢复重建和救助的阶段。那么这次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从三级提升至一级以后啊，全市统筹调动，调集各方力量，全面开展常态化排查次生地质灾害的隐患，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足额落实救助补助政策，抢修水电气路网的基础设施，修复受损房屋及公共设施，同时同步统筹好生产生活秩序的恢复。地震发生以后啊，我们应急系统啊，投入500多人全面参与到地震的救助、监测，包括灾害的排查。
2: 响应级别的不降反升并不是情况恶化了，而是工作重心随着时间推移发生了转移，这背后体现的是应急管理思路的精细化，不同的阶段启动不同的方案，调动不同侧重的资源，带来的应该是我们普通人更多的踏实和安心。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眼下正是夏粮丰收的关键时节，湖北襄阳是粮食产量过100亿斤的农业大市，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当地遭遇连绵阴雨的考验。这里刚刚经历2轮强降雨，留给麦子抢出的窗口期一度不到72小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从襄阳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截至5月27号中午12点，襄阳全市麦收进度91.4%，还剩下46.14万亩小麦待收，连阴雨已经造成了全市2.98万亩小麦受灾严重。最近，记者深入襄阳市襄州区、枣阳市、东津新区等地的多个乡镇村庄走访，了解到，部分地块出现了成片倒伏，当地面临收割价格上涨、烘干设备不足等考验。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强降雨天气主要影响的不是产量，而是品质。今年完全符合国标的小麦少于去年，当地如何应对多重考验？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到当地去看一看。
4: 5月20号，襄阳的气象预警接连拉响，2轮强降雨之间留给麦子抢收的窗口期不足72小时。5月26号，因有小雨，一些农户在家中空余场地搭起防雨棚，采用阴晾的土办法对抢收的芽麦进行翻晾。襄阳市东津新区东津镇正关村村民郑元生家的院子里堆满了芽麦，几台落地电扇开到最大档位，不停地摇摆通风，虽然不能逆转发芽，却要尽力防止霉变。
5: 每隔几个小时翻一次啊？
6: 前三遍还要翻一次。
4: 记者在东津新区东津镇正湾村看到，部分麦田还未抢收，有的麦子出现倒伏。
6: 有的全部倒了一片一片的，暂时呢，我记得先进那哈的，不倒的那哈，倒一点的那哈的，啊，那个倒伏那哈的，不好割，有水。
7: 哎，
6: 2-3亩。
7: 收了2-3亩。
6: 嗯。
7: 其他的全都。
6: 还在地里长着，这两天暴的还有雨吧，然后再春天没得。
4: 记者在走访中看到，襄阳市襄州区也有多处地块尚未收割，存在麦田成。

0: 片倒伏的情况，也有的崖脉烂在了地里。在湘中区双沟镇朱楼村一种粮大户承包的千余亩麦地里，工作人员张扬告诉记者，
1: 排水不好，
2: 前一段去看到那沟里边还有这么深的水，
1: 我不知道怎么水出去。
0: 记者在湘州区张家集镇施营村也看到成片倒伏的麦田尚被收割，多位村民表示崖麦只能以每斤0.4到0.7元卖掉，遭遇连续降雨，有的农户一时找不到可以下地的收割机抢收麦子，即使抢收以后也可能遇到无法就近及时烘干崖麦的情况。襄阳枣阳市以烘干厂负责人李俊峰说，厂里的烘干设备这些天已经是满负荷运转，送来的芽麦水分大，烘干的时间需要更长。
3: 一台烘干厂两台烘干机一天都烘3倍，
1: 周边的这个送的那个粮这个量是多少呢？
3: 基本上那都是3倍，500吨，先通风保证这个粮不坏。今年比往年费劲，太费劲了。
4: 一吨需要多长时间？
3: 现在最长时间就得40多个小时才能把它烘干，往年的话10几个小时到20个小时就烘干。
0: 下地效率低、机器故障率高、短时间内需求量大等因素，导致一些从外地赶来跨区作业的收割机一亩地要价80元到200元，去年则是40元。农机手马红利解释，
5: 像换皮带要搞5-6根，买皮带要搞7-8块，每单马上回去还要把这角笼的里面的草全部要铲掉，我们也不好搞，今天油价又贵，8块多一
6: 斤，一亩地15-6块钱吧，一斤比原来多收一半。
1: 不下雨天的话，一天能收多少亩？
5: 一天我们能搞到100多亩。
1: 现在呢？
5: 现在有几十亩。
0: 记者走访还了解到，很多农户对农业保险一知半解，而种粮大户一般都有承保意识，遇到今年的光景，保险还能分担部分损失。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对中国之声表示，今年襄阳的夏收进度已过90%，受连续降雨的影响，晾晒和烘干的需求在短时间之内集中爆发，对粮食产后减损提出了考验。
7: 目前最大的困难就是在等雨停了以后机械才能下地作业，这个时间是越来越紧了，要在短时间内集中积累粮食进行烘干，而且这个水分的比例很高，现在水分比例在30%到40%左右，这样的话烘干的时间很长，前期的烘干设备已经连续工作了将近10天，都是24小时作业，现在设备这个检修啊，这个压力也很大。
0: 杨道华介绍，强降雨造成襄阳全市2.98万亩小麦受灾，预计小麦的产量损失约0.49万吨，占全市小麦总产量的0.26%，不会对全市小麦产量造成太大影响，但对品质有影响。
7: 我们预测的就是小麦是面积、产量和单产、总产都是增长的，但是近期遭受阴雨天气啊，有部分的这个倒伏田块以及这个倒伏小麦的这个碎发芽的状况，这样呢会对小麦的品质造成一定的影响。
0: 杨大华说，农业农村部门正在通过调运农机等方式降低收购价格，烘干设备短缺的问题只是短期压力，正在通过区域协作的方式来缓解。
7: 比如说我们和武汉、南阳等周边地区协同联动，把我们的湿麦通过大车运送到武汉等大型烘干厂进行这个远程的这个收送烘干，然后让它及时的烘干入库，这样的减少损失。
0: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受降雨影响，部分小麦确实出现了发芽情况，对价格造成了冲击。杨道华建议，有条件的农户可以在家中先将湿麦摊晾，降低水分。
7: 湿麦发生霉变的风险比较大，而且水分含量特别高，导致烘干时间也很长，农民排队啊也比较焦虑，导致在收割的时候也有一部分农民就急着把麦子给低价出售的情况。但是我们就建议呢，等待这个烘干厂有作业时间了再去烘干的话，后期价格还是会回升的，不能短期被市场所左右。
0: 杨道华还表示，今年襄阳麦收遭遇连阴雨天气，暴露出2个急需补齐的短板，粮食烘干能力不足，布局不够合理，应对极端灾害性天气的基础设施仍有欠缺，比如高标准农田排涝能力、部分田块的道路通达。

0: 性等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当地还将从完善田间排水沟渠系统，强化气象服务精细化，强化智慧农机应用，强化新品种应用，建设统筹全市的智慧农业平台等方面，提高粮食生产抗灾能力。
1: 长远的看的话，我们还是要进一步加强县内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建设，它具备这个全链条的这个服务功能，从育种到耕作，到插秧，到这个播种，到收割、烘干，包括这个运输，每个工厂平均要覆盖在5万亩以上，也正在往这方面努力。
0: 目前，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已经印发文件，要求并督促各承保保险公司迅速启动理赔绿色通道，加快查勘、定损、公示和赔付流程。
2: 灾害是危机，也是一次升级的契机。粮食生产不光是看产量，更要看产业链的韧性。从完善田间沟渠到布局区域性烘干中心，再到推广抗疫品种，农民朋友们需要的是帮他们把防灾的弦绷紧，把服务的网织密，来年丰收的底气才会更足。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家里有新能源车的朋友是不是已经习惯了晚上去公共充电桩充电更便宜的固定时段的计价方式？但是这套实行了40多年的电价规则如今正在被打破。最近贵州、湖北、陕西等等多个省份相继宣布取消执行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这意味着今后到底哪些时段电费贵，哪些时段电费便宜，将不再由政府部门统一划定，而是要跟着电力市场的实时行情走。消息一出，很多朋友心里有疑问了，电价随行就市，每个月的电费是会变得更划算，还是可能面临意想不到的波动呢？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以及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分析。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简单的来说，就是政府部门根据用电规律，将一天中的用电分为高峰、频段、低谷等固定时段，并设定相应的固定价格浮动比例。高峰时段电价贵，低谷时段电价便宜，希望通过价格的手段引导用户错峰用电，从而更好地保障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表示，这套机制的设定跟电力的基本特性直接相关。
4: 电啊和其他的品种不太一样，就电呢它是即发即用的，需要供应和使用就要每时每刻都要匹配上。我们这个用电呢，每天呢24小时呢，比如说晚上可能就用电少一点，白天呢就可能用电多一点。那么高峰的时候呢，就需要有很高的这个供应能力，那这样的话成本就会比较高。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就出台了这个分时电价，就是不同的时间呢它价格不一样，比如高峰的时候可能价格就稍微高一点，那鼓励大家呢更多的把用电需求呢在可调节的情况下呢放到那个电价低的时候，这样的话呢就是使得大家的用电的这个需求呢能够相对全天呢能够均衡一些，这样的对系统的运行来好，对经济性来好呢也是比较好的。
2: 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表示，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在我国施行，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它都发挥着很好的电力调节作用。
5: 因为我们原来的供给主要是火电占比比较高，它供给比较可控稳定，那用户呢相对这个高峰和低谷它也有相对的稳定的规律，所以说呢它其实这个固定的分时分股电价它时段比较明确，也可以发挥比较清晰的引导作用。
2: 但是今年以来，贵州、湖北、陕西等多地都宣布取消这种固定分时电价，电价依然会在不同的时段展现出不同的价格，但是电费何时贵何时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统一规定时段，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丁兆豪强调，改变定价规则自然是因为我国的电力供应和需求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5: 因为原来我们主要是稳定可控的火电，但现在呢我们的风电、光伏它持续发展，原来我们的负荷比较高，然后电力供给比较紧张的中午，现在反而变成这个供给很多了，因为光伏大发， 所以

0: 中午它反而变成一个供应相对宽松价格较低的时段，晚高峰反而是因为光伏的出力下降，再叠加上居民和工商业用户负荷的增加，反而晚高峰的时候这个供给更紧张了。如果我们沿用原来的固定的分时分补时段呢，并没有真实的去反映出电力系统的供需的特性来，出现了该便宜的时候它反而不便宜，该贵的时候反而不贵的这种错位和价格的扭曲。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符合啊，也有一些变化，像我们的电动汽车啊，新的工业符合，像数据中心啊，用户侧的储能等等，实际上它就改变了电力系统的供给和需求的时段分布，让它更不能真实的反映电力系统的供需的信号，就进一步的导致固定时段的真实电价呢，它有调整的必要性。
1: 刚刚说的跟着市场走，这个市场指的是电力市场。从2015年开始，我国着力建设电力市场机制，去年底我国省级电力现货市场实现基本全覆盖。丁兆豪说，电力现货市场如同电力股市，通过实时竞价形成准确反映当下电力供需情况的真实电价，也引导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高效配置。
0: 那现货市场呢，就可以按照一小时甚至15分钟甚至更短的周期来反映电力供需变化，然后形成一个更动态更精细的时段的价格信号。那既然市场能够发现不同时段的电力价值了，我们就没有必要再为这些进市场的用户保留一个行政来制定的固定的分时价格。所以说呢，我们还是希望去利用市场，而且充分的发挥市场的价格信号，去反映系统的供需。
1: 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地区明确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改革进度会根据各地电力市场建设进展等情况略有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计划主导的固定分时电价正在逐步退出，市场化分时电价将成为主导。不过在各地纷纷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消息传出后，引发了很多关注，大家担心电价随行就市会导致剧烈波动，尤其很多居民用户担心自己的电费账单会上涨。针对这些疑惑，韩放也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只针对进入电力市场的工商业用户，对普通居民用电没有影响。
2: 第一呢，作为居民、农业，还有我们的一些公共用电，学校啊、机关。
3: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4: 丽水新闻由吴响、满庭芳冠名播出。抢先大事件，
5: 点滴虚名声。
4: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5: 丽水新闻。
4: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哈斯数控新项目投产忙出海，全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阅读主题推广活动走进我区，区农业农村局举办小麦新品种现场观摩会，茶染进校园体验不一样的非遗。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6: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落户石丘街道的南京哈斯数控扩建项目历经一年建设，已实现部分投产，企业产能与技术能力同步提升，随着海外订单的持续涌入，海外市场份额有望进一步扩大。走进哈斯数控新建的现代化车间，一台台崭新的折弯机、剪板机整齐排列，工人们正抓紧赶制一批海外订单，现场生产繁忙有序。作为一家产品远销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哈斯数控的新厂房投产后，海外交付能力将显著增强。南京哈斯数控机床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翔：
7: 目前我们的海外在手订单非常充足，生产计划已经排到了下半年。今天车间里正在赶制的这批货，这个就是要马上发往巴西市场的。
6: 从成熟稳定的液压设备到新进量产的纯电设备，这家2016年落户石丘的企业，经过9年多的发展，在海外市场赢得了广泛认可。2024年，公司销售额突破1元大关，出口占比超90%，持续增长的海外订单催生了扩产需求。去年5月，哈斯数控启动扩建项目，总投资5.2亿元，主要生产。

0: 数控钣金加工设备。作为是重大项目，项目达产后将形成年产1000台套设备的生产能力。南京哈斯数控机床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翔：
1: 新项目的投产将为保障海外交期、扩展新市场提供有力支撑。今年我们将重点对老产品进行技术升级，加快新产品的研发步伐。我们有信心在全面投产后实现整体产值增长50%，不断提升哈斯品牌在全球的影响力。
0: 企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政府的精准服务，石村街道服务专班提前介入，做好土地要素保障等工作，帮助哈斯项目提前3个月开工，从开工到竣工仅用1年时间。今年1月，设备陆续进场预验调试，目前已部分投产，预计6月全面投产。
2: 本台消息，近日由市教育局、市教研室主办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阅读主题推广活动在省立附举办，来自全市27所学校的200多位教师参加，分享阅读教学成果。活动中，省立附语文教师刘景景以“吾想山下满庭芳”为题，从实景探寻、笔墨传神、深深友情3个方面开展了一堂公开课，引导学生多角度品读周邦彦有“吾想山”的经典词作。感受古典诗词的文字意境与文化魅力。随后参会教师现场吟诵《赤壁赋》《春天最响起》等名家名篇，并分享了《西游记》《儒林外史》等经典书籍的阅读推广经验。省立附语文教师刘景景：
3: 吾想山是我们丽水的一个地标性建筑，很多的这个文人墨客曾经在这里留下过他们的足迹，对于学生们来说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可以帮助他们更多的去了解家乡。从这些活动当中，我们也可以学习到更多更新颖的形式来丰富自己的这种教学经验。
2: 据了解，本次活动是全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阅读系列推广活动的2场，接下来该系列活动还将走进其他区，搭建跨区域教研交流平台，营造读经典、品书香、传文脉的浓厚阅读氛围。
0: 本台消息，近日，区农业农村局在和凤镇举办小麦新品种现场观摩会，推广优良品种，进一步提高我区小麦生产的科技水平和综合效益。在综合测试展示基地，技术人员介绍了各小麦品种的特征、特性、抗逆性、产量表现及配套栽培技术。开发区各镇街农服中心负责人、种子监管员、种植主体及种子经营门店代表，围绕品种选择、播种技术、水肥管理及病虫防控等环节进行了交流。为加快优良品种推广应用，区农业农村局建立了小麦新品种综合测试展示基地，重点考察不同品种的适应性、丰产性、抗逆性及品质性状，为筛选出适宜本地种植的小麦品种提供科学依据。本年度测试展示品种包括瑞华麦598、辉丰麦156、宁红618、镇麦23等10多个品种。在栽培管理上实施科学施肥统一防治，让各品种在同等条件下真实表现其特性。
2: 本台消息，近日文化惠民百千万工程送讲座培训下基层活动走进丽水中专校，带领学生们制作茶染作品，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活动中，国家一级茶艺技师、江苏省技术能手张百平带领学生们将白色方巾折叠缠绕浸泡在温热的茶染液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布料渐渐染上淡雅的茶色，呈现出不同的纹理图案。丽水中专校学生毛一佳：
4: 以前只知道茶可以泡水喝，没想到还可以用来做茶染。通过这次活动，我不仅学会了一项新技能，更爱上了这种慢下来用心去做一件事的感觉。希望以后学校还能有更多这样有趣的传统文化体验课。
2: 本次活动是我区亲近自然阅读美好生态阅读系列活动之一，将本土茶产业资源、职业学校专业优势与美育教育有机融合，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感受美、创造美，提升审美素养和人文情怀。

0: 声点评生活，杂谈社会，感受真谛，请听旧湖杂谈。
1: 请听旧湖杂谈，免费停车一小时，换来家长安心与孩子安全。近日，我区推出放学时段免费停车一小时便民举措，有效缓解了校园周边接送高峰期的停车问题。今年四月，区城管局在城区省立中附中、一初中、实验小学中山路校区、状元坊小学、商业幼儿园永昌分园等五所学校周边的九处公共停车场，整合出809个停车泊位，统一实行放学时段免费开放一小时。同时，针对不同学校的放学时间，免费时段也相应灵活调整，并增设停车引导标识，有效防止车辆提前占位或长时间停放，让家长接送更安心，校园周边通行更顺畅。长期以来，每到放学时段，校园周边总是车水马龙，家长为了找到车位，常常急得团团转，既耽误时间，又容易造成交通拥堵。这次我区整合出800多个泊位，并根据不同学校的放学时间灵活调整免费时段，不仅让家长接娃时少了一份焦虑，多了一份从容，更让原本拥堵的校园周边道路变得通畅有序。一小时免费停车体现的是管理者从群众需求出发的服务思维，解决民生痛点不一定要大兴土木，只要把现有的资源盘活好、利用好，把服务做得更精细、更贴心，就能让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便利。这种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正是提升城市品质和居民幸福感的关键所在。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一个充满温度的城市，不仅要有高楼大厦的面子，更要有贴心服务的里子。当城市管理者愿意俯下身子，去倾听群众的心声，去解决那些看似不起眼却影响生活质量的实际问题时，城市就会变得更加宜居，更加美好。
2: 请听读短消息。建业市农业农村局公布新认定农业产业化市级龙头企业名单，我区粮食购销有限公司、嘉禾米、俊泽农业、牧原农牧、普仁有机、森迪有机农业、圣贤米业、合叶食品八家企业上榜，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新动能。近日，去人民医院开设脂肪肝专病门诊，该门诊由内分泌科、营养科等多学科医师联合坐诊，主打专病专治，聚焦各类脂肪肝相关问题，精准个性化诊疗，帮助患者解决健康隐患。衡南街道16亩太空西瓜将于本月底成熟上市，该品种由航天育种转化而来，具备抗病耐热、糖度高等优势，并拥有巧克力、牛奶等多种独特风味。目前首批3万个西瓜已经被预定。这次历史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3: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2: 建筑人民大会堂的一些故事。1958年8月，为庆祝共和国成立10周年盛典，中共中央决定在天安门前建万人大会堂。9月8日，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万里就建筑万人大会堂的问题专门召开会议，对在京的设计施工单位、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做了动员报告。大会堂工程的关键是设计，设计工作需要广泛征求意见，于是北京市委市政府便向全国各地有关专家发出邀请函电。9月10日，应邀来京的各省市的顶级建筑师和设计师聚集在和平宾馆。9月15日，专家们完成了第一稿方案，随后又设计出第二稿、第三稿、第四稿方案。第四稿出台以后，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彭真召集市委书记处开会讨论，设计人员依据北京市委书记处讨论会提出的意见，设计出第五稿。此时离大会堂在次年8月底交工。

0: 十个月时间了，施工部门、材料部门都很着急，他们没有图纸就不能作业。十月六号上午，大会堂的第六稿设计方案送到国务院办公厅，请周恩来总理审定。周恩来听了汇报后，又认真地审视各个图案后说，大会堂要看得好，听得好，是不是可以采用这种形式？说着，他用笔在纸上画了一个近似马蹄形的图案，然后用商量的口气说道，你们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好一些？根据周恩来的意见，设计人员开始了第七稿的方案设计。十月十四号晚上十点，国务院副秘书长秦彦明、万里等陪同风尘仆仆刚从外地归京的周恩来审阅新的大会堂设计方案。周恩来仔仔细细地审看了三个方案所有平面图和透视图，最后由他拍板定下了可行的设计方案。
1: 行动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 九二三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万人大会堂用地面积达13.73公顷，拆迁单位达67个之多，需要拆迁的房屋1823间，迁移居民684户，房屋2170间，共需拆迁房屋3993间。由于工作做得扎实，又妥善安置了拆迁单位和居民户，再加上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拆迁工作很快结束。10月28号，天刚一放亮，大会堂施工工地上已是一片沸腾了，机械挖土和人工清槽挖坑同时并举，成千上万人的冲天干劲汇集成波澜壮阔的海洋。大会堂体积庞大，结构复杂，上有黄绿相间的玻璃瓦屋檐，下有5米高的花岗石基座，周围有134根圆形廊柱，整体比故宫的全部建筑面积还大。仅大礼堂本身就长60米，宽76米，顶高45米，净高33米，整个建筑面积达178000平方米。这样庞大复杂的结构在国内属首创，在国际上也没有先例，是全世界最大的会堂式建筑。1959年1月21日，周恩来和彭真又一次召集建筑专家和施工负责人开会。周恩来在会上指出，大会堂的安全问题十分重要，它的寿命要比故宫和中山堂长，起码要不少于350年。同时指出，大会堂要好要美，要看起来舒畅，要有自己的风格。外墙可用淡米黄稍带红色的人造假石。大会堂宴会厅位于2楼，东西长102米，南北宽76米，高15米，面积7000多个平方米，可以举办5000人以上的宴会或酒会。建成以后，宴会厅金碧辉煌，是举行盛大国宴和国庆招待会的地方。在万人大会堂里，主席台如小会场一般，能容纳3000多人的主席团。大会堂的大礼堂体积在9万立方米以上，在这样大的空间里，音响问题怎么处理？怎样才能保证坐在任何角落的人都能够清晰地听到主席台上的讲话？周恩来亲自点将，由中国科学院电子所副所长马大球承担人民大会堂的音响设计和施工任务。马大球采用一套分散式声源，在台下每2个座位前设置一个扬声器，这样听台上讲话就像从面前传来一样清晰，即使是坐在最后一排的听众也不会受到回音的干扰。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

0: 人。FM 923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1: 1959年5月，大会堂工程已近尾声，开始进行内部安装。由于门窗过大，加之布置厅室、安装屏风画框，需要一大批长2米、宽1.8米的巨大玻璃。这一任务下达给沈阳玻璃厂负责完成。当时全世界最大的玻璃产自英国，只有2米长、1.8米宽。沈阳玻璃厂从来没有生产过这么巨大的玻璃，厂房高度也不够，拔不出这么长的玻璃，风险很大。厂领导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了3个梯次的突击队，由党委书记、厂长亲自担任操作手，代班上岗。经过30多个小时的连续奋斗拼搏，当最后一块巨大玻璃下线下令停机时，参加人员尽管腿站肿了，眼熬红了，嘴唇干裂了，但无一不欢呼雀跃。经过切割挑选，被选用的42块巨大优质玻璃，装满7个大木箱，用火车安全运到人民大会堂，无一破损。人民大会堂迎宾厅的地毯，如果采用多块长条地毯拼铺而成，这就很难完全铺平，而且不是美观，拼缝容易被踢平，绊倒宾客，很不安全。为求尽善尽美，确保安全，必须要置一块长23米、宽17米的巨大艺术地毯。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由天津地毯二厂来完成。天津地毯二厂闻风而动，不到3个月就圆满完成了面积为400平方米的巨大艺术地毯。面积是当时英国生产的世界最大地毯的9倍多，用时少15天。傅抱石和关山月这2位著名大画家负责大会堂迎宾大厅的正面墙上的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的创作。这幅画以毛泽东写的《沁园春·雪》为题材，表现祖国锦绣河山的雄伟气魄。一天，周恩来总理有陈毅等人陪同来审阅草图。周恩来说，这幅画宽7米，高5.5米，小了，还应再加大一些，至少要加宽2米，加高1米。太阳也太小了，和建筑物一比就显得不相称，至少要加倍放大。2位画家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精心地修改草图。在画稿审定之后，他们来到大厅开始作画。平时画家作画是有画案的，但因为这幅画太大，所以画家只能够站在地板上画。他们的画笔像安上木棍的扫帚那么大。他们用了近3个月的时间，总算完成了这幅巨画。装裱画的任务就由荣宝斋的张桂同师傅来承担。张桂同和他的得力助手刘金涛经过4天的苦干，裱好了画。大会堂派车来接张桂同、刘金涛去贴画，由于画太大，车装不下，只好找了10几个裱画师傅将画扛到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刚贴好，就接到毛泽东《江山如此多娇》的亲笔题字。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张振宇将这6个字放大描在画面上。因为第二天晚上人民大会堂要举办国宴，张振宇在架棚上干了整整1个通宵。
0: 行动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1: 1959年9月9日凌晨2点半，毛泽东亲临大会堂工地视察。毛泽东神情专注地背着手，绕着北京厅边走边

0: 考着什么？在抗战最艰苦的年代，为了召开中央七大，陕甘宁边区政府只得将基督教教堂改建成只能容纳几百人的会堂。当时他曾讲过，待革命胜利了，我们要建一个能容纳10000人开会的大会堂。现在他的预言成了现实，他岂能不高兴？只见他兴致勃勃地向万里问这问那。万里对毛泽东说，这座建筑物还没有名字，朱总理曾说过等建好后由主席命名。毛泽东问，你们现在怎么称呼这座建筑？我们一般叫万人大会堂或者人大会堂，也有叫人民宫的。万里回答道。毛泽东说，人民宫这个宫有些旧了，还是叫人民大会堂好。至此刻起，人民大会堂这个响亮的名字诞生了。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今年5月17日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今年的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丽水就有这样一所践行这一理念的特殊教育学校。在丽水区特殊教育学校，学生上课不止在教室，还走进田间地头，作业不只有试卷，还包括种菜养鸡，考核不只看分数，还要学着把自己种的牡丹卖出去。20多年来，该校在全国率先探索出基地到课程到就业闭环，教育到农业到旅游互促的乡村特殊教育模式。校长杨景说，让每一位特殊学生在乡村振兴的广阔天地中扎根生长，绽放生命独有的光彩。走进占地1000亩的产教融合基地，2560平方米的智能玻璃温室，近10000平方米的联动大棚映入眼帘，牡丹园、葡萄园、盆景园、水产养殖区、果鸡放养区，10多个种植园区划分清晰，每个班级都有自己的责任田和养殖区。特教老师介绍，从翻土播种到收获销售，学生全程参与。15岁的小李正给番茄苗浇水，动作虽然慢却格外认真。他患有轻度智力障碍，刚来时坐不住，也不愿意自己吃饭，如今他不仅能安心听课，还能独立完成农事操作。看到种子发芽了，长大了，我特别高兴。小李带着一丝腼腆自豪地说，学校专门开发了12套乐农强能劳动学本，针对不同学生特点设计差异化农疗任务，将精细动作训练融入播种嫁接，通过规律喂养与修剪实现情绪干预。特殊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让学生拥有美好的生活，学校以就业为导向，打造出职业启蒙到规划实训就业全链条路径。目前有32名毕业生在基地就业，年均收入增长超10%。2024级毕业生小杨患有轻度智力障碍，是基地的老员工，主要负责花草护理工作。他从小学到中职都在这里就读，毕业后留校工作，每月有稳定收入。原来我不敢离开爸爸妈妈，现在我在自己的学校上班，能挣钱了，还能给家里买东西，交了好多朋友。小杨开心地说。特教老师贺小燕说，我们的课堂围绕孩子的生活和就业设计，手把手教学，沉浸式训练，让他们慢慢掌握一技之长。

为了让学生掌握更多的技能，学校还开设了直播电商课程，学生们直播卖牡丹、蔬菜、鸡蛋，每年为基地反哺资金20多万元。从输血到造血这条路我们走通了，杨锦说。近年来，依托200多亩、500多个品种的牡丹园，学校每年吸引游客超3万人次。这不仅成为丽水的一张文旅名片，也带动周边近50户村民增收。同时，学校每年接待研学学生5万人次。普特学生一起劳动互动，特效学生从被需要中收获自信。从2008年建成15年一贯制特教体系，到2025年发布特殊教育高质量发展5大行动，丽水区坚持特教特办，累计投入2亿多元，撬动社会资金2000万元，还为学校引进8名南京农业大学等高校的农业专业人才。高校专家加农技员加非遗传承人校外指导团队和9名转型为专业助教的家长，这支跨界队伍让丽水乡村特殊教育有了最坚实的底气。从泥土味的田间课堂到烟火味的牡丹花活动，再到人情味的全链条就业保障，丽水特校用20多年的探索实践，培育出越来越多的被需要的人，耕耘出一片不断孕育希望的幸福田野。好，听众朋友，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92.3。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 冰雪再逞胜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3: 甲方是你人，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0: 我被彭世栋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5: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6: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7: 不用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6: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8: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6: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8: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6: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7: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6: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7: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9: 请听长篇评书《舟歌风云》，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10: 商纣王看完西伯侯姬昌给的本奏，是勃然大怒啊！唰唰唰，3把2把，把本章撕了个粉粉碎呀、啊！拍案大呼啊！把此等逆臣给我推出去，枭首回旨！是金瓜武士一起动手，往上一扑，把西伯侯姬昌、南伯侯鄂崇禹和北伯侯崇侯虎全按趴在那里了。哎，这北伯侯崇侯虎不干了，怎么的？我冤枉啊！我这表上是西伯侯写的，那南伯侯你该杀杀，他们都穿一条裤子的，一个鼻子也出气的，那跟我没关系。我昨天晚上都已经跟他们决裂了，

陛下，冤枉推出去，推出去杀，冤枉冤枉什么的，该杀杀杀杀。哎，纣王啊，要么昏庸啊，连老婆孩子都敢宰，管你是谁呢？哎呦，这重侯武信说，我倒了八辈子血霉呀，冤枉冤枉冤枉冤枉，被这金瓜武士是拖出午门呐。纣王下命令，让老将军鲁雄监斩，速斩速报。陛下且慢，谁人又说话呢？难道不知道与宁臣求情罪同一样吗？喂的，这喊陛下且慢的这俩人呢，一听好吗？这商纣王现在呀，这手里拿副牌，谁来给谁玩啊？啊，陛下，陛下，是臣。商纣王仔细看呢，哦，这气稍微的往下降一降，怎么的？闹了半天呢，不是别人。这是右班当中转出的两个大夫，中箭大夫费仲、游魂，就这俩小子呀又出来了。他俩为什么出来呀？他俩一看呢，商纣王杀红眼了，把重侯虎都拎出去了。重侯虎那是我们的好伙伴啊，他在朝外，我俩在朝内，他在外面搜刮点民脂民膏，没少给我们俩送礼呀。要是把他给杀了，那我们到哪找这么好的狗去啊？这是我们的同类呀，不行，我们是同党，绝不能让同党受伤亡啊。所以这两人赶紧的出了班列，往那一趴，陛下息怒，臣等有短章冒度天听，请陛下恩准。就说我们呢想说两句话，这两句话可能啊刺耳朵，请陛下您能够允许我们说。纣王啊也是分谁，这忠臣说话呀，纣王怎么也不爱听。像这奸佞只要一开口，哎，你别说，纣王啊就觉得挺好听的，就乐意接受，也是做给大家看看，哎，让大家看看，我不是一个不纳本章的帝王，哎，只要讲的有道理，朕是会接纳的。那不能光杀人呐，不能光私奏章啊，那也得表现表现大度的胸怀呀。二卿有何奏章啊？你们说吧。啊，多谢陛下。陛下，臣启陛下，四臣有罪，触犯天言，罪在不赦。但是姜桓楚有弑君者，鄂崇禹有赤主之谦，姬昌利口辱君，重侯虎随众无谤。哎，确实啊，这四个人都该死啊。但是呢，据臣公义，重侯虎北伯侯素怀忠直，出力报国，为陛下您监造摘星楼，力胆披肝，监造寿仙宫，夙夜尽瘁，曾竭力公家，分毫无过。重侯虎那不过呀是一位伯侯，他们三位伯侯都在那里上奏了，这北伯侯重侯虎被陛下您召到朝歌，跟东伯南伯西伯住在一起，他们呢本来就是一体朝见天子的，那难免会被陛下误以为这重侯虎随声附和。其实啊，陛下，那重侯虎只不过跟他们一起朝王拜驾，根本就没什么本章上奏啊。不信陛下您看看，这重侯虎北伯侯有没有本章啊？纣王一瞅也是，哎，还真就没本章。是啊，陛下，重侯虎不过犯了随声附和之罪，实非本心呐。如果是不分皂白，玉石俱焚，那是有功而与无功同也。那意思呀，西、东、南这仨伯侯，他们没。

功啊。北伯侯给您呢又盖摘星楼，又督建寿仙宫，那多大的功劳啊！他是有功之人呐，你不能把有功的无功的全杀了啊！如果是那样，人心未必肯服啊！愿陛下设崇侯虎毫末之生，以后将功属今日之罪。纣王听了点点头，心说话呀，我刚才确实火气太重了，我怎么什么都杀了？这个崇侯虎这人还是不错的啊，每一次我让干啥，人家马上就去干啥呀，人家可从来没有误过我的事儿啊，而且每一次都把这个事情啊办得漂漂亮亮的。如果没有崇侯虎，那未来谁给朕在外面办事儿呢？据二卿之言，崇侯虎往日既有功于社稷，朕当不负前劳。来啊，奉御官何在？臣在，马上传旨特赦崇侯虎。哎呀，陛下圣明。这边奉御官赶紧出去，单赦崇侯虎。有人呢又把崇侯虎给赦免推过来了。哎呀，崇侯虎啊，吓得一身冷汗呐，来到九间殿上，扑通一声趴在那里了。这臣崇侯虎感念圣上不杀之恩。北伯侯，朕念在你往日有功的份上，另外呢也是费仲游魂这两位大人为你求情，所以今天特赦于你，望你未来好自为之，多多为国立功，为朕报效，朕不会负任何一个功臣的。你看这纣王还真不错，还真就把费仲游魂两人求情的人情啊给卖出去了。崇侯虎一听啊，哎呦，非常感激呀、感激费仲游魂呐、那也感激纣王啊，臣敢不孝尽力，虽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以报陛下。也不知道是吓的，也不知道是感动的，反正是哭了。哎，这一下子呀，可惹恼了殿东头武成王黄飞虎啊！怎么的？黄飞虎一看啊，崇侯虎这个王八蛋给赦免了，那南伯侯呢？那西伯侯呢？这俩人也是无辜的，他们所言哪句错了呀？这武成王黄飞虎一看，今天把国丈东伯侯都给海了，这黄飞虎啊，忍不住了。往外一迈步是直户出班呐，不但是他，雅相比干、微子、姬子、微子启、微子衍、伯夷、叔齐，这七个王子一看武成王带头了，我们再不跟出来，西伯侯、南伯侯这性命就保不住啊，大家伙齐下火龙关吧，赶紧劝劝这位无道的昏君吧。他们也觉得无道，当然的，就是不敢说而已呀、于是八王全部出班跪倒啊。比干先说话了：“臣启陛下，大臣者乃天子之巩骨，江桓楚威震东鲁，数有战功，若言弑君，一无可证，安得加以极刑啊？”况姬昌忠心不二，为国为民，使邦家之浮臣，道合天地，德配阴阳，人杰诸侯，义施文武，礼治邦家，制服反叛，信达军民，纪纲肃清，正事严整，臣贤君正，子孝父慈，兄友弟恭，君臣一心，不似干戈，不行杀伐，行人让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四方瞻仰，称为西方圣人。哎呀呀呀呀呀！纣王一听这些词儿，这纣王就腻歪西伯侯，怎么呢？好家伙，那合着我把天子之位让给他多好啊！哎呀，他厉害，哎，德配天地，哎，道合阴阳，哎呀，又。

父辞了，兄友弟故，那合着我这面都一无是处呗？啊，什么这个行人让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那合着我这管理天下就不行呗？他还希望圣人了，我都没当圣人，他凭什么是圣人呢？喂，这，要么说呀，这个忠臣劝谏应该有艺术性啊。你对君主说别人好，那君主能听吗？你得一边拍一边呢进进忠言，最终达成良好的君王纳谏的目的就行了。那你这直眉瞪眼的光说人家好，暗中指责这个君王不咋地，那谁爱听你的话呀？所以听到这里呀，那纣王脸就刮了下来了。这比干呢还往下说呢，鄂崇禹身任一方重计，日夜勤劳王家，使一方无景啊。这些都是有功社稷之臣，其陛下一并连而设之，群臣不胜感激之至啊。对，把比干吓一跳，怎么的？我要离近了能把我眼戳瞎？你兜什么兜啊？再看纣王听不下去了，纣王说，王叔啊，你难道不知道吗？姜桓楚谋逆，鄂崇禹姬昌黄口蛊惑，妄言抵君，俱罪在不赦，诸臣安得忘保啊？他们刚才给我上的奏本你们没听见吗？简直是胡言乱语，这是污蔑寡人，我焉能饶他们呢？我这比干呢赶紧的往旁边黄飞虎那边一使眼色，那意思你们别干看着呀，你们也得上奏本呢，大家一起保本呢。黄飞虎赶紧的直呼向前，陛下，姜桓楚鄂崇禹那都是名重大臣呐，素来无过，姬昌乃良心君子，善演先天之术，皆国家栋梁之才呀。今一旦无罪而死，何以服天下臣民之心？况且陛下，三路诸侯那都是带甲兵数十万，精兵猛将，不畏无人呐，人家也有军队呀。那如果他们的臣民知道他们的君主死非其罪，你杀死没事儿；如果他们犯了国法了，你怎么杀？那大家也无话可说。问题是人家没罪呀，没罪把人家给杀了，让人家臣民知道了，又何忍其君遭此无辜啊？如果说积心一成，有那些极端分子，他们振臂一呼，要向陛下您讨还公道，臣恐怕未来兵戈扰攘，四方黎庶倒悬呐。陛下，现在国家还不安稳呐，北海叛乱，文太师还没有平息呀，彼端灾难未息，今有内起祸胎，国作何安呐？望陛下怜而设之，国家幸甚呢。喂，纣王啊还没言语呢，齐德齐王往前跪爬呀，陛下，今日要杀四大伯侯，恐天下难安，社稷难安，望陛下三思，望陛下怜而设之，望陛下三思。纣王一看八王利剑呢，八王啊，八个王子呀，武成王、黄飞虎、雅相、比干，这也是老殿下呀，微子、姬子、微子启、微子衍、伯夷、叔齐，那老殿下、新殿下，这都算王啊。所以八位王子那可以说呀，商朝王室顶梁柱，都在这里劝自己怜而设之。自己要不同意呀、啊，看这意思，这八个王子今天呢就不干了。也是啊，纣王心说，今天我如果把四大伯侯全宰喽，这天下真的就很难安了啊，就有可能。

像黄飞虎所说那样，这四方都不安稳，我要想杀他们呢，我得慢慢杀，我不能一下子全给除掉。你周王啊，这心呢又松了，原来费仲幽魂给他出的主意，把这四大魔头招到朝歌，马上开的问斩，把这四条龙龙头全砍断，那谁还敢烦你呀？当时是这个逻辑，那现在呢，他又想另外一条逻辑了，要是把这龙头全砍断了，龙尾巴全部打不冷，那玩意也不好治理呀。嗯，也罢，对这几个人呢，还得区分对待，还得逐步对待，不能够一蹴而就。嗯，说的也是，姬昌朕也素闻忠良，但是不该受江环楚他的蛊惑，随声附和，上本赤君，本该重处，但是众王与之求情，朕姑且看在朱清的面上啊，赦他的死罪吧。哎呦，这八个王子一听啊，高兴了，陛下圣明，陛下圣明。但是八个王子一听啊，心说话，我们最怕领导说但是了，领导在前面说跟天花乱坠似的，那玩意你全别听，那都没有用，最重要的在但是后面的，有但什么事啊？但是江环楚弑君，恶虫与谋逆，这是不能赦的，如果将其赦免，就怕他们归国有变，到那时卿等不得辞其则矣，所以对这两位罪大恶极之人以肃正典刑，诸卿再勿上奏，马上执行。这奉玉官赶紧说呀，赦免西伯侯姬昌，速催行刑，将江环楚恶虫羽以正国法。这等于啊，俩宁臣保了一个北伯侯，八个王子保了一个西伯侯啊，那东伯侯南伯侯愣是没保下来，说东伯侯有前科啊，甭管是污蔑的还真的，反正有个弑君的罪名给他扣上了，他该死。那恶虫羽他招谁惹谁了？但纣王认为啊，恶虫羽平常跟着江环楚俩人走得太近，这俩人呢一直是我的心腹大患呢，今天一起处置。至于西伯侯姬昌嘛，一个呢大家都把他当仁人君子，越是这种仁人君子啊，越是这种人越不用害怕，这一个读书人，一个仁人君子，连个蝼蚁都不敢杀，他能怎么立呀？他还未来能敢反抗我呀？啊，他还是讲究君臣之义的，所以呢，给大家一个面子，就留下西伯侯吧，把那俩人立刻给杀了，尤其是江环楚给我海喽！江环楚早就推出去了呀，哎呦！这时大家一听呢，还杀呀，呼噜呼噜呼噜，大夫焦革、杨任等六位大臣又上前行礼呀，陛下，臣有奏章，可安天下啊。纣王一听，怎么着，现在这天下就不安了，还非得等你们？卿等又有何奏章啊？杨任、杨大夫说了，陛下，四臣有罪，天赦姬昌，乃八王为国为贤者也。且江环楚、恶虫羽皆称首之臣，环楚任重功高，素无失德，谋逆无政，岂得枉作？虫羽性鲁无屈，直谏圣聪，无虚无谬。臣闻君明则臣直，直谏君过者忠臣也，耻与逢君者佞臣也。臣等目观国事艰难，不得不繁衍独奏，愿陛下怜二臣无辜，赦还本国，清平各地，使君臣喜乐于妖天，万幸欧。

歌于化日，臣民念陛下宽宏大度，纳谏如流，始终不负臣子为国为民之本心耳，臣等不胜感激之至。哎呀呀呀呀呀，这纣王的腻歪又是这套词儿。嘿，我好不容易把这四大伯侯找到朝歌了，原本想开刀问斩，把这四个人全部给杀了，以除后患。哎，这边呢保了个北伯侯，刚才给了你们个面子了，又保下了西伯侯，现在你们还不知足，还要保那东伯侯南伯侯，实在是可恶，乱臣造孽，恶党黄蛇，还楚弑君，海石不足以尽其辜，这姜桓叔我必须杀了。怎么的？你想想，我把他闺女都杀了，我要把他放还回国，他能干吗？还什么清平各地，他根本的就得调兵打我呀，必须杀。海其师不足以尽其辜啊，把他剁碎了，剁成肉馅儿，那都消除不了他的罪名啊。重与谤君，枭首正当其罪。那恶重宇，你倒也看看人奏折呀，不看不看，反正他谤君了，谤君就该杀。各位爱卿不必再强谏了，你们再要为他们求情啊，朕就认为你们是捧笔欺君，污蔑法纪，如再阻言者，即与二佞臣同罪，给朕肃正典刑。谁劝也不行啊。杨任一看，这位纣王算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谁也不敢再劝了，于是旨意一出，恶虫与枭首，姜桓楚好不惨呐、啊！用巨钉钉起手足，乱刀剁碎，就把他给海了。

自研的一套代号黎明的低轨道卫星通信系统已经悄然在乌克兰投入实战，并初步取得了战果。这套黎明卫星系统现在只有16颗星，刚刚开始规模化组网，目前还只能覆盖俄罗斯。

0: 斯南部和乌克兰的局部地区。在俄乌战场上，这套卫星通信系统可以构建独立抗干扰的卫星通信链路，可以指挥无人机作战。俄罗斯计划到2027年发射300颗黎明通信卫星，到2030年计划超过900颗，号称是俄罗斯版的星链。
1: 好的，这次的中共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北京晴，3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赴县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0: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0: 神舟21号、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准备就绪，静待航天员回家。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安徽阜阳颍上县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
1: 伊朗称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国称不会接受糟糕的伊朗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

0: 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000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6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7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0: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神舟21号、神舟23号2个航天员乘组昨天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3: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表示，
4: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说，
4: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二十。

0: 重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重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1: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2: 每一个坑度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操上加装了特色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1: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3: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
1: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4: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进展，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5: 5、4、3、2、1，起动。
6: 昨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势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7: 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残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退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6: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5.5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5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7: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先以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6: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8: 农业农村部表示，截至昨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天接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各地加强农机跨区作业调度和粮食收储准备，全力抢收抢轰，确保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车丽报道。
9: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在秦东镇四支村的一片麦田里，收割机往来穿梭，小麦收割脱粒清杂一气呵成，机械轰鸣与麦浪翻滚交织成一派繁忙图景。农机手赵新荣说，
10: 今年的麦子确实长得好，今年也是才买的新车。
9: 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说，
11: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

0: 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1: 当前我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两成，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一成，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表示，
2: 麦收省份已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为跨区机手提供作业对接、维修保养等服务。交通运输部门组织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对跨区农机进一步优化核验程序，一律免费快速放行。
1: 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勤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3: 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薇。
6: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7: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6: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6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8: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农户们也点我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6: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珍：
9: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我们40个人，我们拿不十一点回来，我得砍了十一点。
6: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10: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6: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10: 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微的故障，
11: 我们维修我们工人员可以找我们。
6: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阜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10: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有质的服务保障抢手的速度，确保3年3万亩小麦和的鱼塘。

0: 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五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十五五、民企勇担当主题，分享创新创业、服务社会的奋斗故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来自深圳市金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高清，30年专注石英晶体这一关键电子元器件，他在现场展示了一款产品。
1: 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款低频的3060的系列产品，这款呢产品就是我们成功的填补了全球的一个品类空白。我们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到现在的产品精度跟可靠性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表示，
2: 希望在我们努力下，然后让文化和艺术走进生活，去做更多美好和让大家感到快乐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0: 沃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是民营企业二代接班人，他认为传承的是精神和情怀，创新则要紧跟国家战略。
1: 我作为接棒人呢，我会踏踏实实地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接好这一棒。
0: 此外，上海西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江西飞善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分享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用科技守护基础设施安全的实践与思考。五位民营企业家表示，将立足主业、持续创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民企力量。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
3: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
0: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
3: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4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0: 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我国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
3: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副外长28号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当天稍早前，美国官员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

0: 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财政部长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的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4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空袭。一名以安全消息人士说，空袭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该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3324人遇难，10027人受伤。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秘书长发言人当天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秘书长希望能与所有在联合国大楼里的代表进行对话和交流，包括所有获准派驻联合国的代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
0: 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
1: 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方表现出了极大的前后不一和不负责任。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
0: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其中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北京市15/5规划，描绘首都15/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到3号开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
4: 段记忆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美国、伊朗就谅解备忘录的达成说法不一，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小规模冲突不断。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新动态？
1: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各项保障工作准备得怎么样？
0: 城市更新15规划发布，6方面重点任务，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未来5年我国城市更新如何推进？
1: 多地取消执行40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电价涨落完全跟着市场走意味着什么？你家的电费账单会有变化吗？
0: 高考临近，多家主流 AI 平台宣布高考期间将限制拍题答疑等功能，高考公平如何更好守护？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湖北襄阳受灾农户60%参保，如何进一步提高农业保险参保率，让保险为农民兜底，种粮更有底气？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5月29号起，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正式实施。登录铁路12306网站可以看到，部分列车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净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受强降雨影响，綦江水位持续上涨，重庆市江津区綦江五岔站2026年5月28号20时5分水位198.52米，超过警戒水位0.01米，綦江2026年第2号洪水已经形成。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

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路况方面，今早五点 G6 京藏高速留白段 K1473 处仙墩收费站向南约3公里发生交通事故，处置期间往兰州方向的车辆暂需从仙墩收费站驶出绕行，路段内车流量大，请途经车辆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在了解国际方面，一位军方消息人士当地时间28号证实，在伊朗布什尔附近拦截了一架入侵的美国无人机。这位军方消息人士称，拦截行动是通过向该无人机发射防御导弹完成的。此前，伊朗武装部队向霍尔木兹海峡附近4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性射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协议。贝森特还表示，作为对伊朗经济施压的一部分，美国将切断该国航空公司获取降落点加油和售票的渠道。伊朗谈判代表团媒体团队成员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该成员还表示，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他强调，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表示，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战斗机。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表示，乌克兰已明确将鹰狮战斗机列为乌克兰空军长期发展的首选，并且他们希望购买最新的鹰狮翼型战斗机。拉脱维亚议会28号通过了对拉脱维亚新政府的信任投票，新政府正式就职，来自联合名单的库尔贝格斯出任总理。近日有消息披露，美国高盛集团测算显示，全球原油库存最早可能于5月底跌破相当于全球100天需求量的水平。高盛集团测算显示，截至4月底，全球原油库存约相当于全球101天需求量，预计5月底将降至98天。其中，通过卫星等手段可观测的可视库存预计仅剩73天需求量。关注体育方面，中国足协官方28号公布了中国男足国家队6月集训大名单。为备战2027年亚洲杯，中国男足将于5月底至6月初组织集训，并参加2场热身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盘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总台记者28号了解到，美国与伊朗谈判人员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计划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但仍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
2: 这份备忘录拟规定，霍尔木斯海峡航运无限制通行，不设通行费，且不得遭到干扰。同时要求伊朗在30天内清除海峡内所有水雷。此外，美方表示将逐步解除海上封锁，
1: 但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在当天稍晚时候表示，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另外，伊朗谈判代表团的一位成员表示，伊朗方面还没有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没有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这个备忘录。
2: 伊朗和美国近来边谈边打的状态还得持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发布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凌晨对阿巴斯港部分地区发动军事袭击，并表示这一行为是对伊朗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的公然侵犯，严重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
1: 连日来，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小规模冲突不断，这为谈判进程带来不确定性。相关事态的观察，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

0: 兰首都德黑兰发回的分析报道。
1: 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机场周边区域后，伊朗对本次美军发起军事行动的相关基地实施了打击。声明表示，

0: 表示，目前各方面临的是一个多层次的问题，同时包含了安全、地缘政治、经济甚至心理层面等因素。伊美之间重要的问题不仅仅是核问题或制裁。随着伊朗代表团访问多哈以及包括巴基斯坦、阿曼等国家做出的一些外交努力，表明伊美谈判已经超越了零星接触的阶段，进入了就达成谅解进行谈判的阶段。双方目前并不寻求能够达成最终的协议，而是希望避免全面战争的爆发。该分析人士坦言，目前谈判最大的难点不在于解放资金，甚至不在于核问题，而是双方的绝对不信任。伊朗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本质上是想永久遏制伊朗，任何协议都只是暂时的行为，随后会重新对伊朗施压。而与之对应的是，美国方面也同样认为伊朗是在利用谈判拖延时间。分析显示，即便在美国政府内部，对于谈判能否成功也未达成明确的共识。正因如此，双方同时采取了两条道路，谈判和施压。正是这种矛盾使局势变得危险。美国在发出同意谈判的信号时，仍然对伊朗进行有限的军事打击和军事施压，伊朗也在不断强化其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因此双方都希望在不开战的情况下提醒对方战争代价高昂。根据我连日来的观察，近一段时间以来，随着更多谈判细节以及各方反馈的披露，特别是伊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多次发生交火行为，伊朗舆论普遍对伊美能否达成最终协议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并指出目前外交进程的重点是管控长期存在的敌对情绪。更多的分析则指出，在双方可能都无法承受战火重燃时，最理性的选择就是努力防止危机全面爆发。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观察，伊朗方面目前的报复行动还是点到为止的状态。
2: 因为就伊朗来讲，他也是不希望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出现全面的失控，他仍然还是寄希望通过谈判的方式能够达成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最终协议。只不过目前由于和美国并没有相应的这种互信，所以他必须要去延续之前所说的这样的一个对等反击的一个政治叙事。那通过这种方式来保持自己对于美国的威慑，以及对于整个地区的这样的一个，或者说对于当下美伊谈判进程的一个主导力。那通过这种方式的话，伊朗也是希望能够使得自己在未来的谈判当中能够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地位。
3: 李子欣进一步指出，美方近期行动既是在对谈判施压，也是有意在安抚盟友。
2: 现在美伊双方呢是严重缺乏互信的，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实际上对于美国来讲，它始终把相关的军事威慑作为最为有利的一个筹码。那么同时又明确表示，现在这样的一个打击行动并不破坏相关的临时停火，所以的话就是既可以打又可以谈，以打促谈这样的一个底层逻辑是没有变化的。那与此同时，通过这样的一些短促的打击来表现它的一个强硬的立场，也可以起到来安抚美国在地区的相关盟友，特别是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1: 以色列近期针对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还在持续进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说，以色列已经完全控制了加沙地带60%的领土，以方的目标是达到70%。
3: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8号表示，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
1: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8号说，在近年来的多线作战中，以军已消灭了接近1/3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力量。另外，黎巴嫩卫生部28号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超过3320人丧生，超过10000人受伤。
3: 摩擦不断，中东事态会否升级？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智分析指出，美国方面重启大规模军事冲突的难度非常大。
4: 美国强调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不会重启战争。我觉得这种说法是有一定可信度的，因为40天的战争已经证明了仅靠军事手段无法实现美国和以色列的这个战略目标。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说，伊朗的导弹数量至少现在还有70%，那么移动发射架已保留了大部分。停火这么长时间，伊朗的军工生产能力都在迅速恢复。那么与之相对应，我们看到有报告说美军的弹药消耗严重，恢复速度缓慢，所以这种情况下与伊朗再次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困难，我想是非常大的。
5: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

0: 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聆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昨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张绵绵的报道。
2: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表示：“
3: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7个月之前，神舟20乘组把这枚钥匙交到我们手中，转眼我们就要离开中国空间站了，心中非常的不舍。这些天和大家在一起生活工作，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愉快。尤其是你们所展现出来的一加一加一等于一的这个团队精神，还有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工作能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阳柱说：“
4: 好的，现在又接过了象征咱们中国空间站的接力棒。在这短短的几天里，21乘组为我们在生活、工作各个方面事无巨细的给我们做了充分的交流和经验的传授。这几天来，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激，也非常佩服你们的敬业精神。7个月来，你们把工作完成的特别圆满。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谢谢你们的奉献，谢谢你们的工作，感谢。好。”
2: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
5: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载机，着陆场系统各项搜救准备工作已全面进入冲刺阶段。为应对返回舱降落时可能面临的各类复杂情况，此前航天搜救队聚焦全地形搜索需求，自修自建实战化专项驾驶训练场，并同步开展了为期数月的空地协同强化训练，确保航天员回家之路安全畅通。
1: 从太空到地球，回家的最后一段路往往最考验技术与意志。那么这支多兵种联合的搜救力量如何织就一张万无一失的安全网？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开始注意，下面进入首板路训练场地。
2: 航天搜救队地面分队正在开展一场驾驶训练。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训练分队依托其自建的专项驾驶训练场，围绕全地形搜索需求设置多种典型的地形地貌。随着神舟21号飞行乘组返回时刻的临近，他们的训练节奏也日益加快。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国栋表示：“
7: 以往我们选择在着陆区进行驾驶训练，而此次启用的专业训练场设置了搓板路、坑洼地、软沙区、沙漠等多种地形和山石、沟壑、坡道、连续起伏等典型地貌，目的就是最大程度还原车辆在执行任务时可能遭遇到的极限路况。”
2: 东风着陆场是一片约为13000平方公里的无人区，特殊地形地貌多，搜救机动要求高，并且此次返回面临昼夜交替的情况，一旦驾驶出现偏差，将导致地面分队无法第一时间抵达返回舱的附近，影响后续搜救任务。因此，驾驶员们必须通过多项考核才能拿到执行任务的通行证。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7: 我们在执行任务前要完成起步控制、转向精度、速度匹配、出发球。”

0: 处置等专项考核，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走路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1: 如果说地面分队是稳步推进的主力方队，那空中分队就是直插目标区域的开路先锋。这支作为返回舱着陆后最早抵达落点现场的队伍，承担着通信链路搭建、落点坐标测量、现场处置与管控等职能。在地面分队扎实推进训练的同时，他们也在同步开展多项适应性的训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2: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1: 目前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神舟21号乘组即将返回的东风着陆场是一片戈壁无人区，通信保障极为不便，因此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航天搜救队通信分队在原有的通信保障基础之上，全面推进新一代无线通信的专网信号，以技术迭代升级进一步优化现场通信处置的效能，为航天员回家铺就一条更加稳健的无形信息通道。
3: 刚好注意，我是猛士，今天组织神舟21号飞行乘组返回搜救任务第一次全系统演练。
1: 这是神舟21号乘组搜救任务的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担负此次任务通信组网、指令传输、音视频回传职能的航天搜救队通信分队正在开展基站架设、信号调整、设备测试等工作。今年该分队将新一代通信设备正式投入东风着陆场，实现着陆场的搜救通信技术的新突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王国良表示，
4: 在本次任务中，我们新测试使用了通信设备，较以前的技术相比优势比较明显，具有高带宽、低时延的特点，不管是通话质量还是通信稳定性都有了显著提升，使我们的通信保障能力迈上一个新台阶。
1: 东风着陆场地形崎岖、沟壑纵横、沙尘、低温等恶劣天气频发，通信信号极易衰减中断，而载人航天搜救任务时间紧、责任重，通信链路不容任何闪失。本次任务启用的新一代通信专网信号就如同在戈壁滩上铺设了一条高速公路，让信号指令和音视频图像一路畅通。王国良介绍，
4: 我们这次的通信专网信号相比常规的通信信号，它的抗干扰能力更强，即便是在风沙天气或者地形遮挡下也能够保持信号稳定，同时网络组网灵活度更高，可以根据搜救队伍的实时位置快速调整覆盖范围，更符合我们实战任务的需求。
1: 通信畅通是搜救任务的神经中枢，连日来该分队开展了多轮次的训练演练，制定了完备的应急预案，筑牢稳定高效安全的通信保障防线，全力以赴迎接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平安凯旋。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昨天对外发布，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我国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
7: 规划提出，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安全发展基础更加牢固，服务效能不断提高，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文化遗产有效保护，风貌特色更加彰显，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城市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
6: 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那么这份规划具体提出了哪些重点任务？未来五年我国城市更新如何推进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8: 人字大街新修以后，海棠园特别漂亮了，带来好心情，特别愉悦，
9: 宜居越来越成功。

0: 城市居民追求的生活指标。作为首批入选中央财政支持的城市更新示范城市，山西太原全新升级的迎泽大街，既是串联城市东西的交通主动脉，更是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城市地标。智能公交候车廊的 USB 充电口、口袋公园的健身设施、休闲座椅，还有道路两侧竞相绽放的繁花，让城市显得更加生机蓬勃。
1: 以前我们这里是老旧小区，道路
0: 完整社区建设则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细胞工程。走进改造后的河南平顶山新华区矿工路街道新城街社区，道路干净，停车有序，健身器材、娱乐场地一应俱全，居民生活开心自在。河南平顶山市住建局副局长王庚介绍，当地正统筹推进完整社区规划建设管理服务全链条升级，分类制定老旧社区改造和新建社区提升方案，
2: 以群众需求为导向，通过规划先行、活化蓝图、设施升级补齐短板、治理创新凝聚合力、文化浸润滋养精神，实现了社区从住有所居到住有优居的跨越，让更多居民享受到家门口的幸福。
0: 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正是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提出的重点任务之一。此外，重点任务还包括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促进城市文化繁荣发展，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排在首位的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在具体举措中有着诸多亮点。
3: 激活城市存量资源潜力，这是培育新动能的重要抓手。加快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包括已供未开发土地和在建项目分类处置，盘活闲置低效的老旧厂房、商业办公用房、商品住房、公房等。城市更新就是要通过规划和用地功能调整，让低效闲置的土地和房屋能转型发展新消费、新业态、新产业。比如规划里提到的推动消费基础设施改造升级，发展首发经济、银发经济、冰雪经济、低空经济、赛事经济、体验经济等。
0: 在辽宁锦州临河区，工人们正在对当地一个艺术工厂项目的几座厂房进行最后的内部装修。锦州市住建局城市更新科科长王达介绍，该项目将原自动化仪表成套厂的28栋老厂房保留工业机理，植入文创、艺术、科技等新业态，建设城市美术馆、非遗体验馆等多元空间，打造文创产业聚集区，预计年直接产值3亿元。
4: 我们创新工业遗产活化加全产业链的培育模式，将老厂房改造与地域文化深度融合，通过政策扶持、资源整合、业态创新，形成可持续运营的机制，既保留了城市工业记忆，又培育了文化发展新功能，助力城市文化繁荣与产业升级。
0: 而在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方面，规划提出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稳步推进城中村更新改造，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造，提升风险防控和应急保障能力。在四川南充，今年当地紧扣城市安全底线，以重点民生项目为抓手，同步推进城市硬件提档、生态环境优化与功能配套完善，计划推进6个省级重点片区更新，新改造城市危旧房8000套，城中村1500户以上，改造地下管网600公里以上。李宇佳观察，此次规划明确了15-5期间要完成的城市更新量化指标。
3: 比如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危旧房改造50万套间，老旧街区厂区改造1500个，民生类、发展类、安全类等3大类改造均有量化的目标，这为具体推动城市更新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目标指标。
5: 城市更新不仅是传承地域文化基因、塑造城市特色的重要手段，也是探索特色城市建设的必经之路。城市更新15-5规划是如何勾勒未来我们的城市发展蓝图的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更新分院院长范四斌表示，此次发布的城市更新15-5规划是首份国家层面的城市更新专项规划。
6: 原来14-5规划时期，那时候城市更新没有编过专门的规划，但是在15-5时期，这个规划里它这个也是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还有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意见这些重要的会议和人民实施的一些精神。那现在城市更新这个城市工作的一个重要的抓手任务，就具体一个更加全面综合系统的安排。
0: 优胜劣汰，吐故纳新，方能细水长流，生生不息。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要坚持保护第一，因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字字蕴含对发展的审慎把握和

0: 实事求是的推进理念。范思斌表示，规划不仅提出到2030年的总体要求，更展望了到2035年的发展方向，可谓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线、路线图和任务书。
1: 城市更新涉及到方方面面，它既是民生工程、安全工程，也是发展工程、治理工程。这个规划其实是为这些工作提供了一个目标线，有些定性定量的或者一些方向性的指标啊，同时也提供了一个路线。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这两天关于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的相关报道引发了大家的关注。
2: 今年以来，贵州、湖北、陕西等地宣布取消固定分时电价，这意味着电费什么时候贵什么时候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统一规定，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
1: 我国执行了40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为什么会在今年被各地纷纷取消？电价随行就市到底会带来哪些影响？对大多数普通居民而言，每个月的电费账单会跟着变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农的报道。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简单的来说，就是政府部门根据用电规律，将一天中的用电分为高峰、频段、低谷等固定时段，并设定相应的固定价格浮动比例。高峰时段电价贵，低谷时段电价便宜，希望通过价格的手段引导用户错峰用电，从而更好地保障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凤表示，这套机制的设定跟电力的基本特性直接相关。
3: 电呢，它是即发即用的，需要供应和使用，就要每时每刻都要匹配上。我们这个用电呢，每天呢24小时呢，比如说晚上可能就用电少一点，白天呢就可能用电多一点。那么高峰的时候呢，就需要有很高的这个供应能力，成本就会比较高。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就出台了这个分时电价，就是不同的时间呢，它价格不一样。比如高峰的时候，可能价格就稍微高一点，那鼓励大家呢，更多的把用电需求呢，在可调节的情况下呢，放到那个电价低的时候，这样的话呢，就是使得大家的用电的这个需求呢，能够相对全天呢能够均衡一些，这样的对系统的运行来好，对经济性来好呢也是比较好的。
1: 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表示，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在我国施行，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它都发挥着很好的电力调节作用。
4: 我们传统的电力供需啊，它的规律是相对比较固定的，因为我们原来的供给主要是火电占比比较高，它供给比较可控稳定。那用户呢，相对这个高峰和低谷，它也有相对的稳定的规律。所以说呢，它其实这个固定的分时分股电价时段比较明确，也可以发挥比较清晰的引导作用。所以说我们过去这么多年也一直在坚持。
1: 今年以来，贵州、湖北、陕西等多地都宣布取消这种固定分时电价，电价依然会在不同的时段展现出不同的价格，但是电费何时贵何时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统一规定时段，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丁兆豪强调，供需关系决定电力价格，改变定价规则是因为我国的电力供应和需求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4: 从供给侧来看，电源的结构变了，因为原来我们主要是稳定可控的火电，但现在呢，我们的风电、光伏它持续发展。原来我们的负荷比较高，然后电力供给比较紧张的中午，现在反而变成这个供给很多了，所以中午它反而变成一个供应相对宽松、价格较低的时段。晚高峰反而是因为光伏的出力下降，再叠加上居民和工商业用户负荷的增加，反而晚高峰的时候这个供给更紧张了。如果我们沿用原来的固定的分时分股时段呢，并没有真实的去反映出电力系统的供需的特性来，出现了该便宜的时候它反而不便宜，该贵的时候反而不贵的这种错位和价格的扭曲。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负荷啊，也有一些变化，像我们的电动汽车啊，新的工业负荷，像数据中心啊，用户侧的储能等等，那这个负荷进入到系统当中，实际上它就改变了电力系统。

0: 的供给和需求的实报分布，让它更不能真实的反映电力系统的供需的信号，就进一步的导致固定时段的真实电价呢，它有调整的必要性。
1: 刚刚说的跟着市场走，这个市场指的是电力市场。2015年，我国开启新一轮电力市场化改革，着力建设电力市场机制。去年底，我国省级电力现货市场实现基本全覆盖。丁兆豪说，电力现货市场如同电力股市，通过实时竞价形成准确反映当下电力供需情况的真实电价，引导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高效配置。
0: 现在我们有了现货市场，那现货市场呢，就可以按照一小时甚至15分钟甚至更短的周期来反映电力供需变化，然后形成一个更动态更精细的时段的价格信号，去反映系统的供需，让大家感受到的信号以及大家响应这个价格信号做出的一些反应啊，它是真实在帮助电力系统在改善电力平衡的。
2: 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地区明确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改革进度根据各地电力市场建设进展等情况略有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固定分时电价正在逐步退出，市场化分时电价将成为主导。
1: 不过呢，在各地纷纷宣布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消息传出之后，大家普遍担心电价随行就市会导致价格的剧烈波动，尤其很多居民用户担心自己的电费账单会上涨。那么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到底会不会影响到居民电费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针对这些疑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凤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只针对进入电力市场的工商业用户，对普通居民用电没有影响。
3: 居民、农业，还有我们的一些公共用电，学校啊、机关啊、医院啊，这一类呢是我们国家是保障性的用电，这个政策对这些用电是没有影响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的电力中长期市场基本规则明确，只对市场化的工商业用户，现在还有一些中小用户由电网代理购电的这一部分，他们的价格呢是由政府来核定的，变化也不会太大。比较有影响的就是真正的完全进入市场化的用户，规模比较大的一些工商业用户，他们是通过售电公司代理购电的，那这一类用户呢，他们的价格就随行就市了，跟那个市场的这个实际价格就挂钩了。
1: 那么普通居民真的完全感受不到变化吗？也不尽然，当居民开着电动汽车去公共电桩充电的时候，也会体验到市场化分时电价带来的不同，充电的电价不再按照固定的峰谷时段起伏，而是随着电力市场真实的供需波动实施变化。正如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所言，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意义，正是让用户响应电力系统运行状态发出的真信号，而非人为制定的信号，从而更好地促进新能源消纳和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
0: 进入市场的用户感受到价格信号呢，不再是传统行政制定的风平谷固定时段固定电价，让这些更真实的电力系统的运行状态通过电价信号反映出来。它倒不是一个涨电价还是降电价的问题，它是说让大家对价格信号的响应啊，是对一个真信号做响应，可以更好的去帮助我们能源电力系统的发展建设，也更好的去帮助我们消纳新能源。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高考临近，近日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禁用，相关话题引起广泛关注。不少网友疑惑，难道高考这几天我们平时用的 AI 大模型都不能用了吗？
1: 记者呢向多个 AI 平台核实得知，相关举措呢并不是一刀切的全面禁用，而是在考试时段对答题、拍题这类涉考功能做了限时上锁。那这一举措能否更好地守护高考公平？来听总台记者谭震虔诚的报道。
5: 记者以用户身份向豆包、文心一言、千问、元宝等多家主流 AI 平台客服咨询，均得到了明确答复。高考期间，平台可以正常使用，但针对涉考场景的功能会进行专项管控。
6: 为了保证就是高考的公正公平，像什么拍照答题类似的，然后包括一些题目解答之类的，在高考考试期间将暂时关闭，等考试结束后，豆包会重新开启此功能。
5: 除了 AI 平台，高考期间

0: 中小学作业辅导工具也对答疑功能进行了限制。
1: 我们在高考期间针对 AI 问答等相关答疑功能都是全部做了关闭，拍照搜集功能是无法搜索出高考中的题目的。
0: 记者了解到，各平台的这种管控实行分时段的精准限制，仅在考试时段对拍题视图、试题解析等功能进行临时管控，日常聊天、生活问答等非涉考功能不受影响。记者发现，此类管控并非今年首次，去年高考期间已经有多家 AI 平台对涉考功能实施管控。知情人士透露，平台相关举措是在落实监管部门要求。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深度合成服务从事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等活动。今年四月份，教育部、网信办、公安部等单位召开2026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安全工作视频会议，明确提出以更高要求做好考试组织工作，防范打击高科技作弊。腾讯一位工作人员对中国之声表示，去年高考期间，旗下元宝平台就明确不答题，今年将按照监管部门要求继续做好相关工作。元宝 APP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高考考试时段将会识别拦截用户的涉考请求。
2: 在高考考试时段内，我不会提供任何当年高考试题的解答服务，也不会生成答案、解题步骤或相关内容。在高考考试时段，系统会自动拦截涉及疑似当年高考试题的请求。无论你是通过文字描述、上传图片，还是代码转述，我都不会对当年的试题内容进行解析。
0: 这项管控措施在网络上引发讨论，不少人认为智能设备隐蔽化使用、 AI 解题、秒级响应等都让传统监考手段面临新挑战。不怕一万就怕万一，高考期间禁用相关功能可以最大程度地保障高考的公平性。江苏淮安市民陈慧认为，
3: 这个还是必要的，现在 AI 太发达了，不知道哪个环节就影响了考试的公平，这样的话可以最大程度保障考试的公平性。
0: 也有网友有疑问，当前高考的安检措施已经极为严密，限制 AI 功能是否必要？对此，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指出，如果考试组织环节存在任何微小的漏洞， AI 工具都可能将其无限放大，造成难以估量的恶劣影响。限制 AI 答题功能是为了堵住 AI 助考的可能，确保考试的绝对公平。
4: 因为这种 AI 在这种协助解答高考题方面，它肯定是非常强大的。我们虽然高考这个监管呢越来越严谨了，但是呢可能也不能说绝对的做到比如万无一失，所以我们采取等于说一切必要的措施啊，将这种风险降到最低，确保这种考试的公平公正，我觉得这个是一点不为过的啊。
0: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章辉提醒考生，即便是在考试间歇平台解除限制的时段，也尽量不要使用 AI 工具核对答案，以免影响后续发挥。
5: 因为这个几门考试是一个整体的过程，不要去关注他是不是做的对了错了。如果你受到这个影响以后，你感到哎呀，我这个做错了，又后悔了，又信心不足了，这个呢反而后面的考试的质量呢受到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不建议考生关注这些信息，冷静下来应对下一场考。
6: 王守义十三香，金鼎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中下旬以来，湖北襄阳遭遇持续降雨天气，正值麦收的关键期，当地夏粮抢收和农户减损面临着诸多挑战。作为湖北产粮大市，襄阳已有2.98万亩小麦受灾。
7: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预计，这不会对全市小麦产量造成太大影响。目前当地已发文要求充分发挥农业保险稳定器和减震器作用，优化简化理赔流程，有效降低农户损失。
2: 据统计，襄阳市小麦种植总面积达536.19万亩，参保面积345.6万亩，参保率为64.4%。农业保险如何助力受损农户渡过难关？惠民的风险。

0: 前保障在最后一公里还面临哪些困难？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1: 湖北襄阳在夏粮收获时遭遇两轮强降雨，即便尽全力抢收，还是有部分农户损失严重。农业保险能否切实发挥作用？襄阳市香洲区黄集镇陶家村村民王建勇说：“
2: 老家上农业保险了吗？
3: 没有，咱们村有几户人家买农业保险了？
4: 农村里都没买，不知道咋事，都不知道。”
1: 襄洲区黄集镇中沟村村民向世华今年种了16亩小麦，受连续降雨影响，抢收到家的麦子长了芽。22号一斤4毛钱卖了一部分，24号湿麦干了一些，1斤7毛又卖了一部分。总体还是亏了。
3: 咱们村有买农业保险吗？
4: 没有。
3: 你也没买啊？
4: 没有。
3: 没听过这个事儿啊？
4: 听说了。当时老百姓都没那个干物，前边老八年我买过一次，咋说呢？那咱俩也收成好，也没兑现。那边老百姓在高高一害怕都冻的，所以我们打的通知了。
3: 你后悔吗？今年？
4: 那肯定后悔呀。
1: 而襄阳枣阳市居湾镇湖岗村农户的参保比例要高很多。记者在该村随机走访时了解到，全村大部分农户都购买了小麦农业保险。村民胡桂平说：“
5: 小米都全部买了，多了一点我们自己掏了43块多一亩。
2: 那今年这个保险能用上吗？
5: 保险他们的反正上面的贴上了，估计说还赔付，咱也具体赔付好多还不知道。”
1: 相比普通农户，种粮大户的投保意识要强很多。种粮大户李远康在襄州区双沟镇朱楼村承包了1380亩耕地种植小麦，眼看着丰收在望，没成想突如其来的大风降雨天气导致他的麦田出现成片倒伏、长芽、受损严重。所幸他提前买了农业保险。
6: 我买了那个国家的有补贴那个保险嘛，最后又买了一个3年险，那个是没有国家补贴，就是自己出钱的，全部买的。
1: 湖岗村种粮大户胡洪波也在村里承包了3000多亩种植小麦，今年夏收不同程度受灾的约有几百亩，但他购买了农业保险也能减少部分损失。
7: 每年都承保，现在知道保险的好处，因为风险在冻结，逆天的风险在大。
2: 今年你的损失是不是就会少一点？
7: 可能少。去年的话，那时候也是小麦遇到干旱，还有个是也是救济的一部分，但是给我们挽回了很多损失。
1: 以小麦完全成本保险为例，按照相关政策，农户承担30%的保费，剩余70%由中央和省级财政承担。核算下来，农户只需要自缴每亩13.5元保费。中国平安财险枣阳支公司总经理王家欢告诉中国之声，前些日子他们就启动了应急预案，帮助投保农户协调收割机抢收麦子，目前已经对胡洪波受损的小麦完成了理赔查勘定损工作，并且预赔了5万元，
8: 协助他来恢复这个生产，来加快他的一个抢收。那么针对目前倒收的这个情况，我们是安排了这个工作人员从雨停之后，专派人员到我们的田边地头来彻查我们目前没有收割的这些小麦的一个损失，就是会对我们的农田取5个样本来彻查它的欠重，除以水分之后来看我们的今年的产量跟我们标准亩产770斤这个减产的一个损失。如果损失达到20%以上，就属于我们保险一个赔付责任；如果损失达到80%以上，就等于是一个全损的一个标准，我们就会安排保险条款来跟农户进行理赔。
1: 王家欢介绍，踏勘定损过程中，除了产量受损率，保险公司还会考虑投保农户的受灾面积。该保险公司服务覆盖枣阳市4个乡镇，承保耕地面积达22万余亩，现阶段上报受损面积1.1万亩。
8: 1000亩的一个这个保险面积，目前是完成了这个赔款定损的金额是110万，那么预计都会在6月初会完成整个理赔定损的一个流程。
1: 枣阳市居湾镇人大主席王烈峰告诉记者，全镇小麦种植面积15万亩左右，投保面积达13万亩。近年来极端天气频发，因此加大农业保险的覆盖面积就显得尤为重要。但农户对农业保险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提升的过程。
4: 不光小米，包括我们整个镇上，我们后面还有水果，水果也鼓励他们买，养殖大户、养猪的也鼓励他们买。
1: 记者采访了解到，受损情况并不是保险公司说了算。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介绍，即便麦子收割了以后，证据链依然存在。 这一点农户不用担心。
9: 保险公司结合我们辖区政府啊，可以通过卫星遥感影像，也

0: 请信阳部门出具的这个灾害证明，包括专家对受灾情况这个评估报告等多种那个技术手段相结合，来个确定这个我们判断我们灾害影响程度，以及这个每块全块的受损失的程度，科学的核定赔付金额，不会说因为没有现场取证就拒绝赔付的现象。
1: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襄阳夏粮的农业保险工作面临的难点，主要是既有险种只能保障产量损失，无法保障品质损失。襄阳金融监管分局保险科工作人员吕硕说，
2: 作为农户来讲的话，麦子它受损了，受损它并不是说它产量降低了，它是受损了，然后导致它的价格在市场上面的这个价格它出现大幅的这个回跌。因为小麦的完全成本保险的话，它是保生产保产量，它不是保的价格。
1: 目前襄阳市三大主粮水稻、小麦、玉米已经实现完全成本保险全覆盖，但种植收入保险仍属于局部试点，尚未全面推开，这是下一步加快推进的方向。来自襄阳市农业农村局的数据显示，全市小麦购买保险的面积为345.6万亩，占全市小麦种植总面积的64.4%。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对中国之声表示，全市农业保险理赔工作已经全面展开。
0: 从目前来看呢，就是我们各承保机构加快受理这个灾情报案的这个勘查及电审等相关工作，认定完成率达到了80%左右的进度，赔偿金正在陆续的发放中，力争啊能够减少农民朋友的这个损失。小麦的最高的赔付金额可以达到每亩900元左右，根据它受灾的情况、受灾的程度来进行电审和赔偿。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0: 眼下正值早熟品种荔枝上市的高峰期，大部分中晚熟荔枝还是挂在枝头的青绿色的小果子，但是在广东湛江果农詹创盛的果园里，枝头还没熟的果子却早已被抢定一空。他是怎么做到的？来听总台记者徐丽英、朱杰宇、陈子航发回的报道。
1: 哎，老杨，你到哪了？是我果园的位置哈。
0: 五月中晚熟荔枝还没上市，果农詹创盛的手机就成了热线电话，从早到晚响个不停。各地的采购商找上门来，他忙着对接路线、确认订单、带看果园，平均每天能接待四五波人。
1: 刚刚陶总跟我们签订的合同，付的价格还是比较高，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0: 詹创顺，朋友都叫他阿顺，是个荔枝二代。今年中晚熟的荔枝品种普遍减产，他家的果园却是另一番景象，果子还是绿色的，订单已经签了。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王慧聪现场调研后说，由于受去年暖冬和台风影响，今年大多数中晚熟荔枝品种挂果都不理想，但阿顺这里几乎是满树果。
2: 它今年这个果园的成花率应该是95%了，成花特别高，那个坐果应该也有70-80%吧。
0: 种植荔枝，阿顺是吃过亏的。
1: 我当时在一个石头上面坐着，有流过眼泪的，因为当时不懂得应用这些科技的技术，用药的时候，给荔枝树打坏了，然后那年就损失很惨重。其实做农业是一个很辛酸的过程，今天的成功，它是背后有很多失败的教训。
0: 3年前，阿顺遇到了中山大学的飞鸟团队，他们用遥感技术结合 AI 应用在果园的种植管理上，阿顺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中山大学地理环境与科学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朱方杰，
3: 他是愿意采用我们团队这样设计出来的系统的第一个人，他是严格按照我们设计的这样一个标准化流程来执行的。
0: 尝到甜头后，如今阿顺只要一部手机加上一台无人机，就能轻松管理700多亩果园。
1: 我以前就是刚做果园的时候，每天许愿，现在开着遥控飞机去，我都在空调房里面吹空调了。我今天已经收到了飞鸟的一个 AI 的报告，就是我的果园的全面的一个数据的分析，还有一个气象的预警。

0: 未来的天气是怎么样，我该用多少肥多少药，什么时候用，那我就可以及时去应用了。
1: 这套 AI 系统通过无人机和卫星监测果树长势病虫害，能提前15天预警天气风险。系统背后有54位农业专家在线诊断，农事方案直接发到阿顺手机上。去年3场台风正面登陆它的果园，产量依然稳住了。
0: 去年我们受台风损伤是很严重的，但是我们用数据农业、智慧农业的管理办法去做减产的话，应该是在10%以内的这个波动啊，但是我收入是翻倍的。
1: 从果树的花期监测到每一次施肥打药的记录，从长势分析到产量预估，每一个环节都有清晰的数据可查，采购商买果也更放心。荔枝采购商陶平发。
2: 就从这个 AI 啊，包括那个管理的那个程序来讲的话，它会有一个基础的评估，那对于我们去买果啊，包括去订果，包括后期的这个质量的一些把控更好一点。
1: 离采收不足10天，阿顺请来飞鸟团队来实地测产，验证这套系统的准确性。中山大学地理环境与科学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朱方杰。
3: 我们的 AI 评估的报告跟它产量的真实情况精确度能够达到90%以上，果园的作果率能够达到90%以上。
1: 再过几天，阿顺家这些青绿的果子就要红了。从坐在石头上哭到坐在空调房里管果园，詹创顺说这是科技带给他的底气。他的故事或许会让更多果农相信，农业真的可以靠数据吃饭。
0: 我们尝到了这个甜头，我想着怎么去让更多的村民来跟我们一起去享受到这份数据的红利。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古之声，今天。
5: 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云南省副省长刘勇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其中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将带队出席发布，为大家全面解读北京市15规划，描绘首都1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并答记者问。今天是世界肠道健康日，各地医疗机构将开展科普宣传活动，提醒公众关注肠道健康，养成科学饮食和定期筛查的习惯。天气方面，今天四川南部、重庆东南部、云南大部、贵州南部和东北部、广西西部、湖南西北部和东部、广东中部和东部、江西西部、福建、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未来2天，南方的强降雨将整体呈现减少减弱的趋势，明天开始将暂告一段落。体育方面，今天下午法网女单1/16决赛，中国选手王希雨将对阵斯塔罗杜布采娃，两位首次闯入法网32强的球员将直接对话，争夺一个16强席位。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至3号开启。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位竞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子教加20提醒您，准确对时。